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

0: 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毛泽东此时最需要的还是消息，他已经两三个月没有看过报纸了。毛泽东在啃着锅盔的时候，召见了准备向哈达布进发的一纵队侦察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濂，向他们交代说，你们要注意啊，给我找一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或比较接近的，各种都要搞几份来。侦察连出发以后，毛泽东又对彭德怀说，走出岷山了，有了群众了，有了粮食了，再给张国焘发个电报，看能不能把他拉了走。彭德怀皱着眉头说，恐怕作用不大。就在9月18日这一天，张国焘正式举兵南下。9月18日，当他指挥着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5军32军浩浩荡荡向南开进的时候，他已无所顾忌。离开了毛泽东的朱德对他威胁并不大，他用不着和他商量任何问题，也用不着让他看电报。此时唯一用得着朱德的地方是总司令的名字，朱德是红军的一面旗帜，这点张国焘心里头清楚。9月18日，对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与西北的红26、红27军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三个军在延川县永平镇举行了会师大会，三个军正式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25、红26、红27军分别改编为第75、第78、第81师，全军团共7000余人。哈达铺阴了好几天的天空放晴了，碧城如洗的天上慢慢地移动着一个红太阳。蓝阳汉的歌声粗犷而缠绵，从刚刚驻足的红军心头飘过。这些走了20000多里的红军认识大西北，是从蓝阳汉的这支野歌开始的。当那些大人娃娃、老汉姨婆把刚来乍到的红军团团围住的时候，他们似乎是久别重逢的亲人。在陕甘支队的记忆里，哈达铺是个热情的地方。毛泽东从自己住的中药铺里走了出来，他的头发依然很长，但精神看上去很不错。他朝街道的两端看了看，街道不长也不宽，但打扫得干干净净。司令部离得不远，就在这条街往右拐的一个僻静的巷子里。周恩来跟司令部住在一起，过了腊子口以后，他的病竟奇迹般的好了起来。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也是一个令他感到高兴的好兆头。这条街上有几家小店铺，不少红军战士从那些店铺里进进出出。临街的马路边，几个凉粉摊子生意都不错，吃凉粉的也多是穿灰军装的红军。哈，都成财主了，毛泽东想着，淡淡的笑了笑。来到了哈达铺以后，为了恢复干部战士的体力，决定进行短期休整。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只是总供给部全军上下，上至司令员、政委，下至炊事员、马夫、挑夫，每人发一块大洋。同时还只是总政治部提出了一个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口号，大家要吃得好。由于这里地处偏僻，物产运不出去，东西很便宜。毛泽东听总供给部同志讲，5块大洋就可以买一头大肥猪，2块大洋就可以买一只羊，1块大洋就能买5只鸡，1毛钱就可以买10几个鸡蛋，蔬菜也值几毛钱一担。在这样一个富庶的地方，1块钱 对于饱尝了饥饿之苦的红军来说，简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毛泽东转过身，打量了一下自己住的这个铺面房。这是一座木头结构的房子，上下两层，上层是仓库，下层卖药。墙壁上镂刻着24孝图，看上去古色古香，浓烈的中药味从屋子里飘了出来。药铺大门两旁的一副楹联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那副楹联刻在两块钉死在门柱上的木板上，年深日久已不甚分明，但笔锋苍劲引起了毛泽东的好奇。他走到跟前仔细地辨认了一会儿，看出那副楹联是细烤虫鱼兼尔雅，广收草木续离骚。毛泽东觉得楹联对得有趣，书法也不俗，正在面壁揣摩，忽听身后有人笑道：
1: 老毛，哈，做啥这样追星啊？
0: 毛泽东回过头，见是张闻天，便指着那副楹联说：你看，这里还有一副庙对啊。见张闻天凑近了，他又把那副楹联念了一遍，然后问：怎么样啊？张闻天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毛泽东说：庙在寇气搭呀，但又不是贴切，看来这个药店的掌柜啊是一个包学之人呐。说着忽然发现张闻天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便打住了话题问：有诗啊？张闻天说：下一步怎么走啊？有几这种怎么开支？我想应该开个会捏就捏就啊。毛泽东笑了笑说：哎呦，夜里一根才到，到头睡了一觉，一阵烟又是开会。张闻天也皱着眉笑了。这时毛泽东眼睛忽然一亮，他看见了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和一名战士抱着一摞报纸正朝这里走来，说了声好东西来了，就连忙迎了上去。哈，高的不少啊，不错啊，你的任务完成的不错啊。毛泽东一边翻着报纸一边夸奖说。张闻天高兴地问：哎，是哪里搞来的？曹德连告诉毛泽东，张闻天有一些是从邮政所搞来的，有一些是从一个国民党少校副官那里缴获来的。曹德连兴奋地说：我们是化妆成国民党军队进入哈达铺的，正好鲁大仓的一个少校副官从兰州回来，路过哈达铺，除了衣物之外还带着几捆书报，就被我们缴获了。毛泽东连声说：好啊好啊。

0: 忙让警卫员小陈帮着曹德莲把报纸抱进了屋里，毛泽东和张闻天也跟了进去。两位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就在这家中药铺的一张八仙桌上摊开了那些国民党的报纸，寻找中国革命的去向。毛泽东很快便从最近的一期《晋阳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有关陕北红军的消息，不禁击掌叫好：“好，好了，好了，我们用不着打游击战了。”张闻天连问：“你发现了什么好消息？”毛泽东把报纸递了过去：“你快看，快看，徐海东有消息了，刘志丹也有消息了。”张闻天接过报纸看了一眼，果然让人振奋。报上登着：“徐海东部红二十五军已经突围过蓝田，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估计已与陕北刘志丹之二十六军取得了联系。”张闻天正在看的时候，毛泽东又高兴地说：“喂，可看看，这里环牛号消息啊！”张闻天从报纸上抬起头来，毛泽东用手抖抖报纸，笑着说：“大公报，这里有阎锡山的一段话，我念给你听听。全山坡三十三仙，几乎一仙不吃花。完全吃花者八个仙，半吃花者十余仙。现在共产党的力量，亦有不用武力，既能扩大区域的威势。伯父啊，阎锡山给我们送来这个消息怎么样啊？”张闻天说：“让人振奋。一记者听说陕北有红军，但是具体情况不明，想不到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局面了。”毛泽东说：“看来我们在国际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现在应该变一变了，我们应该到陕北去。”张闻天高兴地说：“哎呀，我们终于找到一块根据地了。喂，小陈、小武啊，你们到街上卖些菜，再卖一只鸡，再卖瓶酒。”毛泽东向警卫员招呼着，又回过头来对张闻天说：“今天你就在我这里吃饭，要喝杯酒，请喝请喝。”与四方面军分手以来，毛泽东的笑容第一次这么舒展。22日，穿着灰色军装的红军干部们纷纷走进了哈达铺的关帝庙，三三两两地在大殿前面的院子里坐下，不大一会儿院子就挤满了人。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在这里举行。会议开始了，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和彭德怀司令员陆续走了进来，在正殿前早已摆好的一张桌子后面坐下。周恩来大病初愈，看上去十分憔悴，而垂在胸前的一把美髯却显得愈发飘逸。他们今天显得少有的轻松，就近互相交谈着什么，有时还发出愉悦的笑声。等大家都坐好以后，毛泽东开始讲话。他扫视了会场一眼，说道：“
1: 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是阳历10月。自从我们去年离开了瑞金，过了鱼肚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靠着我们的两条腿，我们已经走了20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啊也想着要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环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拉子口，现在就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毛泽东的讲话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等掌声落下去以后，毛泽东又说：“以前有不少的同志问过我，我们走到哪里是过头啊？现在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0: 这条长征之路的尽头，现在已经看见了，那就是山坡。
1: 会场上立即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接着毛泽东将从报纸上看到的有关陕北红军的消息给大家讲了一遍，又分析了当前的全国形势。他说，
0: 同志们，当前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行动，完成博山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我们要到山坡去，那里有牛之丹的红军，还有一块不小的根据地。从现在这里到牛之丹创建的山坡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波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搏杀。
1: 会场上又响起了一阵掌声。毛泽东挥挥手让大家静下来，说，
0: 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放慢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搏杀，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啊？我们不怕骂，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要抗日，首先到山坡去。
1: 毛泽东稍微停顿了一下，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
0: 我们都十分惦念还在四方面军的驻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也十分惦念四方面军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搏杀抗日这一正确方针，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搏杀的道路穿过草地出喇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前线的。也许在明年的这个时候。
1: 毛泽东的预言是整个会场沸腾了。最后毛泽东宣布了改编部队的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红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原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至此，从俄界会议开始的部队改编工作全部结束。
2: 九月底，蒋介石心情忧郁地下了峨眉山。甘肃绥署主任朱绍良来电报告，朱毛已经进入了陇中，下一步去向不明。蒋介石拿着电报足足愣了好几分钟，之后长叹一声，六年含辛茹苦未遂全功啊。
1: 遂将胡宗南部回撤天水整补，又下令薛岳率长追红军的中央军从川甘边撤回了四川待命。对付进入甘肃的朱毛以及陕北的徐海东、刘志丹，蒋介石又选中了张学良。蒋介石驱车赶到了乐山，宋美龄问，
3: 达令，要不要去看看大佛啊？
1: 蒋介石望着窗外默然道，
4: 你不是个基督徒吗？
1: 宋美龄撇了撇嘴，淡淡一笑，心想，在峨眉山不是天天看庙拜佛吗？不过他没有说话，他知道蒋介石心情不好。在武昌无所事事的张学良终于有了事干。十月二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蒋介石为西北剿匪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蒋介石的这种安排与当年在鄂豫皖剿总一样，依然是蒋张合作，蒋为正，张为副。剿匪总部设在了西安，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西安绥署主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甘肃绥署主任朱绍良的第三路军，宁夏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 及甘南的马洪斌部、青海的马步芳部均受西北剿总节制，加上开进西北的东北军13万人，归张学良指挥的总兵力不下30万，这是一个权大势重的角色。不过迎接张少帅上任的不是李花，而是噩耗。西北来电，东北军王以哲的67军110师在陕北的崂山遭到徐海东、刘志丹、红十五军团伏击，全师被歼，仅被红军俘虏的就有2000多人。该师师长何礼忠重伤毙命，参谋长范应照、团长杨德新也成了红军的枪下鬼。张学良的眼前掠过了一丝阴影。张学良蜷在一张丝绒的大沙发里，望着窗外面渐渐暗下来的天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赵一迪女士脚步轻盈地走了进来，张学良看见她身子在沙发里微微地欠了欠，没有挪窝。善解人意的赵四小姐在张学良的旁边坐了下来。张学良抓住了赵一迪的手，静静地坐着，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天已经黑了，张学良终于在黑暗中开口了。回国以后，东北军调来调去的都是剿共，我这个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依然还背着。赵一迪轻声地说，
5: 原以为剿共是3天2后赏的事情，谁想到。
1: 张学良说，每次有红军作战嘛，我都要向弟兄们训话，为了抗日，为了免除抗日战争的后顾之忧，为了保证能够取得这一战争的最后的胜利，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奋勇向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挥师北上，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张学良说着苦笑了一下，可是现在匪患依然，抗日无望了，我们呢却被调到了西北。
6: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儿先记好了，400-800-8379，今天您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100000眼贴补贴咱河南老乡。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补贴，直接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大伙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的没精神。那么您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00-8379。人家这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统统没问题。大伙一定要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凡是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台定制款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8: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

0: 一夜醒五六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1: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一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一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0: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0: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1: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一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1: 没错，一天顶两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得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 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0: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

0: 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0: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1: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1: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0: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0: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6: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7: 玩水喽！
8: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6: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 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

0: 情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咱们河南老乡特别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更是一次性拿出100万眼贴，让咱节目的每一位新老听众都能无忧体验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00-8379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打得快，还有收音机、中药枕、叶黄素等多重好礼，赶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睛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您就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什么都轻松很多。如果您也想感受眼贴效果，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再送定制收音机、安神助睡眠的中药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平时单卖200多，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搭配眼贴调理眼睛效果更快更好。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西北黄土高原，月落星辰，万籁俱寂。甘肃静宁县界石铺，一片静悄悄。连日征战的红军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一束灯光从镇东头的一扇窗子里射出来，在漆黑的夜里显得格外的明亮。毛泽东吸着烟，用铅笔在诗稿上又改动了一个字，然后扔下了烟蒂，拿起诗稿在胸中默念起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毛泽东用诗对尚未完全结束的长征做出的总结。毛泽东在回顾，这是一种升华了的回顾。一阵飞机马达的轰鸣声隐隐传了过来，接着队伍里就响起了紧急疏散的号声。董必武赶忙拉着徐特立躲到了一块岩石下。敌机在天上转了两个圈，有气无力地扔下了两三颗炸弹，又懒洋洋地飞走了。这时，休养连连长侯正发现。

0: 毛泽东朝大家挥挥手，指着远处的山峦说，敌机走了，我们也应该走了。我们正在翻越的是六盘山，山伯隆中，两大高原以次山为界，金河为河也以次山分流，这也是我们长征地最后的一座大山了。说着看了看三位老人，打趣道，长征走一遭才知道中国的山多山大山高啊，奇想完全，壮丽非凡，怪不得李太白要不停地走，他原来是在这高山大川间找诗啊。徐特立笑道，润之啊，你作诗赋词好以山为题，半年前你以山为题填了几首小令，六月以来连过几座雪山，没有诗兴了吗？毛泽东笑笑，那时握着毒皮，又和张国焘大醉章，哪里来的诗心呢？只是过了岷山以后啊，心情才豁然开朗，马背上印出几句啊。说着从衣服里掏出了一张捏得皱皱巴巴的诗稿，递给了徐特立，这是昨天一夜没有睡觉干出来的，还是谢山，正好就交啊。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都好诗词，凑近那张诗稿，那是题为昆仑的《念奴娇》。三老看完诗，被诗中的气势震撼了，竟无法对诗做出任何评价，将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毛泽东。如何，请赋真？毛泽东笑着说，哈哈，此诗气魄宏大，营构奇绝，不好妄评。董必武说，哦，哪有那么厉害哦。毛泽东又笑一笑，徐特立这个时候认真地说，
1: 浩气冲于天地，风雷尽在彼端，豪放不亚太白，然目光所及又为太白所不及呀。
0: 毛泽东笑得爽朗说，哈哈，过江了过江了，马背上无事，半夜里失眠，随口吟来，危机自息推敲啊。正说话间，风尘仆仆的彭德怀司令员驱马而来，毛主席，前面报告，在我军行军前方发现一股敌人的骑兵，我去看看。
2: 好，我们一起去，如果敌骑不多，我看可以打他一下嘛。
0: 毛泽东说罢，向三老打个招呼，与彭德怀策马而去。10月7日，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陕北支队翻过了六盘山，指挥第一纵队在固原县青石嘴消灭了东北军合驻国部骑兵第7师两个连，缴获战马100多匹，装备了一个侦察连。从此，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队伍。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着7000人的陕甘支队继续向陕北前进。10月19日，这支走过了万水千山的队伍终于到达了陕北的吴起镇。这个以中国古代一位军事家的名字命名的小镇沸腾了。这天，距撤离洪都瑞金1年09天，距毛泽东离开于都河1年02天，在这等于横跨了两个美洲的漫长的征途上，他们爬过了18座山脉，其中5座是终年积雪的雪山，渡过了24条河流，经历了11个省，占领了62个城镇，冲破了蒋介石中央军及至少10个省军阀部队的围追堵截。如今，他们终于走到了自己在北方的家。蓝天如洗，白云轻盈，秋雁南飞。骑在大白马上的毛泽东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他的胸中忽然激荡着一股压抑不住的诗情，他在心中默吟，天高云淡，王端南飞烟。

补刀长城非浩瀚，屈指行程二万。楼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扶竹苍龙。10月19日晨，也就在毛泽东引着师走进吴起镇的时候，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带着赵一荻由武昌飞到了西安，在东门里金家巷的一处豪华的住所住了下来。日后他将在这里坐镇剿共。张国焘挥师南下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走一步死棋。80,000之众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是个巅峰，他相信凭这支军队可以在川康建立起自己的红色王国。11月下旬，张国焘的南下之师在百丈地区遇到了麻烦。在此之前，红四方面军的将士曾以血与火取得了短暂的辉煌。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朱德、徐向前、刘伯承、陈昌浩等人的指挥下，开始发动了绥崇丹茂战役，历时13天，一路奏捷。在这令人振奋的胜利中，张国焘又一次感到了自己的力量。20日，刚刚取得战役胜利的红四方面军没有喘一口气，又开始了新的战役。徐向前做了更周密的部署。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翻越夹金山，向天泉、庐山、宝兴发起进攻。在以后的10多天时间里，红四方面军打狗如打狼，穷追猛打，战若雷霆，声威大振，攻下了宝兴、天泉、庐山诸城，共歼敌5000多人，击落敌机一架。大渡河、青衣江以及茂公以南的川康地区广大的部分均被红军控制，造成了东下川西平原直掠成都的战略态势。成都告急，重庆震动，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大小军阀无不惶惶终日。徐向前、陈昌浩继续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11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率中纵队全部及右纵队4军共15个团的兵力，攻下邛崃、名山大路上的重镇百丈。此时离人稠凉风的川西平原仅一步之遥。四川省主席刘湘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下令川军拼死夺回百丈，命令临阵不前者就地枪决。19日拂晓，川军10几个旅从东北南3面向红军阵地进攻，拉开了百丈决战的帷幕。红军与敌人反复拉锯，血战3昼夜，整营整连的川军被击毙在稻田里。22日，百丈被敌突入，红军与川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做背水战的川军表现出了百倍的疯狂，红军和川军扭结在了一起，用手撕，用嘴咬，每一堵土墙，每一间房屋，每条小巷都在燃烧，都在流血，都在死人。红军、川军的尸体落在了一起，纵横错裂，触目惊心。7天7夜，百丈的战火渐渐熄灭了，而凛冽的西风中却充满了令人恶心的血腥味。交战双方伤亡惨重，川军1.5万人，红军近10,000人。此时薛岳部又从南面压了上来，力量对比悬殊，徐向前、陈昌浩只好放弃原计划，于11月下旬率部撤出了百丈地带，从进攻转入防御。而右纵队之4军也遭遇了薛岳的猛攻，只好撤至青衣江以北。至此，南下或东出已不可能。徐向前率领着受到重创的红四方面军，在回撤庐山的途中，心中填满了苦涩与悲凉。

0: 南下无出路，这个声音又一次在他的耳畔响了起来。百丈决战是张国焘南下碰壁的开始。这时红四方面军大部集中在夹金山以南的天泉宝兴庐山，他们将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冬天。那是一个让四方面军指战员不堪回首的冬天。然而此时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正在满怀信心地设计着中国的未来。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讨论和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策和战略方针。出席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邓发、刘少奇、凯丰、罗迈、杨尚昆这些从瑞金一路开会开过来的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人以外，还多了两个新面孔，一个是刚归国不久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及林玉英，一个是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李德也参加了这个为时十天的常会，在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及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确定了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各项具体政策，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新的方向。第二年春天，红四方面军再次翻越大雪山，于3月中旬到达道孚、卢霍，此时全军已从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人。歌舞明星李伯昭的水兵舞依然旋转在寒冷的傍晚，但却多了几分沉重。兴国民歌手王全元的歌声依然婉转在行军路上，但却融进了几丝迷茫，仅仅是因为在猫儿盖与他们的丈夫分开了吗？他们的眼前路漫漫，他们注定要第三次走过草地。当陈昌浩终于也渴望着北上的时候，张国焘便隐隐地意识到了在红四方面军中张国焘时代的结束。1936年6月6日，走投无路的张国焘在自封的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议上被迫宣布取消他的第二中央，表示准备成立西北局。10日他电告中央，准备于6月底北上。6月30日长途跋涉了10000多里的红二军团到达甘孜西北的容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88师第263团会师。第二天，任弼时、贺龙、关向英等率红二军团到达甘孜甘海子，会见了朱德、张国焘。7月2日，红26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68人和红一方面军等10个单位致电朱德、张国焘等，并红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二、红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英任副政治委员。二六军团番号不变，另将红32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在一个风清气爽的早晨，红二四方面军兵分几路北向草地前进了。陈昌浩和张国焘骑着马，一前一后。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

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

0: 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月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1981年由赵瑞奇老师导演的月调电影，主要演员是由毛爱莲和任洪恩、杜朝阳等著名艺术家担任主演。说起月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他算得上是月调剧坛上的一棵常青树，也是当年许昌艺术界的一张闪光的名片。作为月调婉约派奠基人和月调毛派创始人，记得当年80多岁高龄的他还依然活跃在舞台上，被誉为中国月调皇后。月调白奶奶醉酒描述的是明朝万历年间，有位售卖食盐的商人遗孀白奶奶想攀高结贵，为了将她娇生惯养、好吃懒做、蛮横无知的女儿凤英嫁给富家子弟童公子，那是费尽了心机。当婚期快到的时候呢，童公子听说这位未婚妻白小姐有些痴呆，他决定要探明虚实。这时候呢，有一位喜欢助人为乐的徐怀才，为了协助表兄弄清楚真相，设计出了一个妙计。他说呀，请白小姐来童府为装病的童公子冲洗。徐怀才来到白家下书，狡猾的白奶奶一下子就明白了童家的用意，赶忙让女儿躲起来，不敢和童家的人相见。可是白奶奶没有藏好她的女儿，被徐怀才撞见了。最后白奶奶迫不得已接待了她，并被迫应允了冲喜的事儿。我们来听戏赏戏。

0: 快快命他前来见我。
1: 是，
2: 有请公子。
0: 燕姑母亲，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快更衣，随为娘前厅陪客。啊，母亲，这拜祭的婚事孩儿我啊，实难从命。嗯，丫鬟
1: 在，
0: 快快与你家公子更衣。
1: 是。

0: 来有请。
1: 是，有请彪少爷。
2: 哈嗨。
3: 桃李花开蝶双舞，怎奈表兄不逢春。

0: 儿见过姑母。
1: 罢了。
0: 啊，姑母为何唉声叹气呀？
1: 这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0: 这儿正为此事而来呀。
1: 你快快的讲来。
0: 姑母容禀。这儿个五道夫城，道夫城。归途路过白家营，白家营。街头巷尾写一轮，同街曲歌上门行。
1: 你带朕见
0: 上门行。
1: 啊，你如实的讲。

0: 这样的媳妇娶到家，我的姑母啊，我妻是公婆，不是女婿，到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
1: 母亲呐、啊，这样不仁不义、不贤不孝之女，害了我宁死也不愿与他成亲。
0: 我表兄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到那个时候你老人家后悔也来不及了。
1: 啊，以你之见呐？
0: 百闻不如一见，待孩儿小随风亲自送往白家营，就说我家表兄病重，让新娘子过府冲喜，让白小姐与我表兄见上一面，如果相中，二话不说断样迎娶。
1: 你那表兄如果相不中呢？
0: 婚姻也退了是。
1: 哎，只怕白家不愿。
0: 这儿我早有安排。
1: 啊，事到如今也全且有你。
0: 姑母陶安，姑母陶安。书童
2: 在，
0: 用美伺候。
2: 是，
0: 这真的是一封小书送白府，我要会那白寡妇。

0: 佩服你吧。
1: 啊，那也是。
0: 我也很。

0: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00-837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们河南老乡，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您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伙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三五迷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那么您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正气眼贴，400-800-8379。人家这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统统没问题。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的电话，400-800-8379，凡是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2: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1: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1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

0: 着呢。
1: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1: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0: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0: 没错，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0: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的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 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1: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0: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0: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1: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块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白奶奶虽然答应了冲洗的事情，可是焦虑不安呢。这时候穷书生赵长为了独生女的终身幸福，又来向白奶奶借债。原来赵长曾经向纨绔子弟无赖胡大孬借了白银50两埋葬故去的妻子，如今到期不能还债，却要以女儿来抵债。赵长忧心忡忡地来到了白奶奶家门前，我们听听发生了什么事呢？
1: 亲啊，原是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重珍酒了，奶奶我饮酒看心，快点儿。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重洗。这

0: 美人，那你是谁呀？
1: 我就是我嘛。
0: 哎，这水的花儿啊，
1: 花儿，
0: 不要我可走了啊。
1: 那是我的花，
0: 走了走了走了，
1: 那是我的花儿。哎呀，出去，哎呀，你快点出去吧，出去，
0: 我要见见白奶奶。

0: 爷奶奶说了，他不在。
1: 啊啊，不不不，是他叫我说的。
0: 哦，是他叫你说的呀。
2: 这是我回来了。
0: 哎，小丫头，里边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他唤你何事啊？
1: 他跟我要花，你快快还给我。
0: 想要花不难，你请出白小姐，俺俩见上一面。小丫头，我呼唤啥呀？
1: 啊，就说通公子差人来见。哎，这正在门外偷看，可曾记下？
0: 记下了。

差人来喽。

就是白小姐吧。

0: 去宠你。
1: 那女婿有了病，请人探病去。
0: 啥呀？那女婿病了？
1: 啊，病了。
0: 嗯，叫我啦。
1: 哦。
0: 哎，你站着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
1: 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

0: 等会儿，等会儿。
1: 家属人要见白奶奶。
2: 呀，俺家奶奶说了，她一缕都不见呐。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2: 哎，你夫人上来。
0: 对对。哎，我要见白奶奶。
2: 哎呀，我
0: 的奶奶不在。我见见白小姐也行。哎
3: 你们两个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0: 小侄怀才见过白母。
3: 道士作甚？
0: 前来下书。
3: 哪来？
0: 什么
3: 书信？
0: 这
2: 妹妹
3: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珍重。
2: 在
3: 送客。
2: 是，请吧。
0: 哼，好你个小丫头，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献上。这下书是小奉献，好心是大呀。既然如此，我告辞了。
2: 哎呀，奶奶，
3: 信！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定，我这先谢我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珍重。看看，哎，坐
0: 坐坐坐坐坐。

0: 说你给那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过门重喜
1: 啊，
0: 一去还要放肆他女婿呢。哎，白母啊，你给你闺女算了卦，我给我表兄姓名义大阵吃了毒药，他说是娶的亲人

0: 说此话当真？
1: 当真呢、啊、
0: 哎，可怜呐，可怜呐。
1: 白梦，你可怜的什么呀？
0: 可怜我的门婿身带重病，我的女儿不能过府探病冲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呐，可怜呐。
1: 哎，可叹呐，可叹呐。

0: 砍成何来呀？
1: 可叹我那表兄病在垂危，医药无效，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倘若是一命身亡，一来断了同白两姐的亲事，二来也误了白小姐的终身，岂不是可叹呐？
2: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1: 我是为白小姐打算。
2: 那这
1: 那，
2: 你坐一会儿，你坐一会儿，你坐一会儿。

0: 这样把柴浇。
1: 白母，
0: 你不去重洗，我知道你是先割袍断袖两绝交。既然如此，我告辞了。
2: 慢，
1: 白母，
0: 如今是醉心放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
2: 哎，徐公子，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0: 你的心事我明白。
2: 你明白何来？
0: 你是看我家表兄病在垂危，已有无效，唯恐你那闺女国门重新一旦不成，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想毁约退婚，是不是？
2: 那这
0: 别这个那个。带我回去禀与姑母，把婚礼退还，也算成全你们白家，免除一个未过门的小寡妇。
2: 那个这
0: 有话快说，我还得赶快回去另选重喜的新娘子了。
2: 他不是离间把我的，说得我张口无话题。

0: 白奶奶这个人物形象呢，就像她自己所唱的那样，俺可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呐，趁人之危偷梁换柱。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咱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您在河南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亲自来感受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到底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稍微见点光眼睛就刺痛流眼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5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统统都能够拿到周年庆的四重大礼，订购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定制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整整四重。

0: 欧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十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啊！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5: 听众朋友您好，刚刚我们欣赏的是月调白奶奶醉酒的现场实况录音，其中好一个俊俏的赵凤英是这个剧目的名段之一。毛爱莲老师沙沙的嗓音听着实在是舒服得劲儿，不愧是月调婉约派的奠基人。伴随着接下来的唱段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欣赏白奶奶醉酒。

0: 鄙人照常与嫂嫂见礼。
1: 珍重。
2: 在。
1: 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呢？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中国近现代的水墨画画家大多喜欢画山水画，然后呢就是花鸟鱼虫一类清新淡雅的题材，但是有一位画家最喜欢画的动物竟然是猿，他就是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张大千不但生前喜欢猿，经常画猿，一生中还曾饲养过10几只猿。更让人惊奇的是啊，有只陪伴张大千时间最长的猿，在张大千去世以后竟然开始不吃不喝，最终也追随着主人离开了世间。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张大千与猿的故事。
6: 在台北市外

0: 康熙一代坐落着一处雅致的宅院，这就是被称为500年来第一人的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这个名字源自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母摩耶夫人，因为传说摩耶夫人心中有3000大千世界，张大千的名字又与这大千世界相同，张大千便给这里取名摩耶精舍。张大千的晚年生活就是在这座傍着青山溪水的摩耶精舍里度过的。很多仰慕张大千的游客都会前来参观张大千的故居，而这里最……
1: 他家里也养了猴子，好，也养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小动物，他自己在那边也就说是蛮自得其乐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也看过他画画，他画画的时候，他的因为他的眼睛也不是很好，体力也不是很好，就是他那个他的画板是斜的，慢慢斜的放的。然后画的时候，张主任都会很好的招呼他。
0: 张大千的画室将近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硕大的画桌更是由2张乒乓球桌连接起来一样大。画桌中间有一座张大千先生的蜡像，长然垂胸的张大千神采奕奕，栩栩如生，正在执笔作画，而他的身旁蹲着一只神情灵动的猿，正蹲踞着观看先生的绘画。而这只猿正是专家所说的陪伴张大千直到去世的那只猿。张大千曾经画过一猿及胡树双猿图，就这样张大千画猿一直画到了81岁。在这60年间，张大千画过不少以猿为主题的画，但无论画作尺寸大小，张大千总能将黑猿神态描绘得十分传神，甚至可以让观者感觉与猿息息相通。据张大千的亲友描述，张大千生平作画的时候总会让一只黑猿陪伴在自己身边，久而久之，这只黑猿像是也懂了些绘画，只要张大千画好了一幅画，它就会在旁边高兴地上窜下跳，逗得张大千哈哈大笑。
2: 在近几年的拍卖会中，这些收藏都开出了天价。张大千画的猿在收藏者们的眼中啊，不仅仅饱含着张大千对猿的那份情谊，更有他高深的为什么喜欢画猿呢？而且怎么还能画得这么好呢？这还要从一个小故事讲起。
0: 根据张大千自己的描述，母亲怀着张大千的时候一直都平安无事，直到生产的前一天，母亲散步到自家后院的山坡上晒着太阳的时候，慢慢的就睡着了。梦中，张大千的母亲无比惬意地走进一座山谷，正当他惊喜地四处张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白胡子老翁。只见这位老翁手里托着一个像铜锣一样的金属圆盘，盘子中央竟然蜷缩着一只小黑猿，一定要小心抚养，但记住，此物一怕昏星，二怕月亮。说完，老者就转身不见了。张大千的母亲正在惊诧的时候，那只可爱的黑猿一下子就跳进了他的怀里。张大千的母亲一下子就惊醒了，没过多久回到家里便产下了一个男婴，这名男婴就是张大千。成年后的张大千也曾说过，巧的是我成年以后确实是不能吃什么原因，

0: 且算是一个笑谈吧。成年以后的张大千醉心于绘画，而他笔下的动物数不胜数，花鸟鱼虫自然是不在话下，有缘在画中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而这些生动的刻画都是因为张大千在生活中饲养了很多种动物，有雀鸟、锦鲤、猫，
1: 经常有那些珍奇异兽。那他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天观察它，那么做这种精密的深刻的写生观察，那么因此可以让他的花卉，可以让他的动物鳞毛可以画到那么精准精细的程度，这个都是来自于对自然的一种深刻的观察。
0: 动物的神态更出彩的地方是
1: 图鉴与人相媲美，所以张大千他画花卉鳞毛还有动物的时候，那种精准度跟深刻可能都是来自于古法，还来自于写生。那么就今天来讲能够传这个风格传统的经纬度，大概现代画家里面可能很难做到。
0: 现存中国吉林省博物院的白眉兽带图，还有松竹斑鸠图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画中鸟雀羽毛质感真切，层次分明。张大千在细致用笔的同时，让花鸟画显现出了闲逸清灵的风格。
2: 张大千画动物总是没有他的山水画出名，就像张大千的字一样，即使拜在名师门下，练习多年以后呢，依然不能与他的泼墨山水画相提并论。说到张大千的字，他的名字竟然与他的老师和他深爱的园还有一段故事。
0: 1919年秋天，年仅21岁的张大千来到上海。他这次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位书法家拜师学艺。画家为什么还要学写字呢？原来年轻的张大千已经开始在画坛崭露头角，渐渐的他觉得自己的书法有点拿不出手了，需要书法家为他提点一些，这才来到了上海。经过朋友的介绍，张大千拜访了中国近代杰出的书画家海派书画领军人物曾熙，并且表明愿意拜曾熙为师学习书法绘画。举行拜师典礼那天，张大千在上海的一家酒楼准备了两桌酒菜，邀请了不少上海书画界的名人。拜师仪式开始以后，张大千请曾熙上座，屈膝跪下，恭恭敬敬行了三叩首，完成了拜师大礼。一般拜师以后，从此就师徒相称。没想到曾熙先生说道：“得知你喜欢园，今天我给你提一个名字吧。”张大千一听，赶忙问道：“请问师父是个什么名？”张大千惊喜万分。自此以后，张大千的很多书画的题字都可以看到落款为园的书画作品。既有着动物园的含义，右边的一个爱字更是点出了张大千一生对园的痴迷与喜爱。张大千曾经在论画中写道：“我爱画马、画园、画犬，因之也爱养马、养园、养犬，但最怕伤感的动物。园与猴子是不同的，一般人总是分不清，猴子难分好歹，你喂猴子的东西它乱咬乱丢，明明吃饱了也要啃一口来吐掉，接过来再抛掉。在手中的食物园不会抢，猴子可就会乱来，所以我是喜欢园而从来不养猴子。”
3: 为什么张大千的话能够一直到今天都得到那么多人的喜 喜爱，因为他画的种类太多，画的面目太多，你在里面一定有你喜欢的题材。
0: 有人爱张大千的墨盒，有的人爱他笔下的侍女，有的人爱他的泼彩，他的作品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风雅。但是在张大千心中最不能割舍的一个绘画灵感，恐怕就是圆。
2: 就像专家所说的，在张大千的作品里啊，你不会看到一成不变的东西，变幻莫测的笔触就像他笔下灵动的圆一样，陪伴着张大千，与他共同诉说着张大千一生奇异的经历，都在丰富着他的画作。
4: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1935年，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师张大千在35岁的时候啊，迎娶了17岁的妻子杨婉君。张大千十分欣赏才貌双全的杨婉君，他的不少画作呢，都是以杨婉君的样貌为标准来创作的。一些专家学者呢，也曾指出，杨婉君的手指特别好看。张大千不少仕女图所画的手，大部分也都是以杨婉君的手指为范本。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张大千的仕女图走进他的感情生活。
0: 2014年，万里江山贫如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巡回举办，汇聚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中晚期的多张仕女图，不但展现了画家卓越的审美与画功，也暗含着一位男人对女性美的欣赏与追求。一个男人一生中对女性美的定义是在不断变化的，张大千也是一样。通过专家解读一些有趣的细节，观众就可以从他的绘画作品中分辨与解读出哪些是张大千的早期作品，而哪些是后来的作品，这其中有着明显的风格的转变。
5: 这件柳荫仕女图是张大千赴敦煌之前所做的一件仕女，我们可以看到他早期仕女画的一个风格跟特色啊。首先在不管是衣纹或是开脸的线条，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用比较清雅秀丽的一个线条来表现。那同时呢，开脸的部分在这个女子眼睛的下方，他会用淡淡的墨晕去画出类似卧蚕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那这样子的开脸特征也是大千先生赴敦煌之前画仕女画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0: 这幅创作于1939年的《柳荫仕女图》是张大千迎娶第三位夫人杨婉君以后创作的人物画。通过照片对比，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画中的仕女与杨婉君十分相像。无论脸型、身材，甚至是眼睛下方的卧蚕，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1: 张大千早年呢，他学画的，他是从明清的这种文人水墨写意的风格，所以那个时候他画的仕女画呢，都是比较像明清人的这种，比较清秀的，比较写意的。那么因此在画仕女的时候呢，都是像唐寅啊，或者说费丹旭啊，这种绘画风格就画得特别清秀，而且那种线。

0: 非常文人的水墨的这样趣味。那这种美感呢，就像清代那种林黛玉型的这样的一种美感。
1: 那么杨婉君与张大千是怎么认识的呢？原来1935年年仅17岁的杨婉君出身贫寒，在当时的北平靠唱大鼓维持生活。一次，张大千到北平城南观音寺清音阁听戏，看到杨婉君正唱《黛玉葬花》，嗓音悠扬，体态婀娜，玉手纤柔，画家便由此心生爱意。1935年夏天，中山公园举行张大千画展，杨婉君前去观看。张大千特意讲解，并请杨婉君品茶聊天。杨婉君也十分钦佩张大千的才华，见他眉然如胸，谈吐文雅。自从张大千与杨婉君频繁接触，感情日笃，最终在1935年两人缔结连理。
2: 婚后的杨婉君曾跟随张大千两次进入黄沙漫漫、人迹罕至的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共历时2年0.7个月。看着丈夫疲惫而坚定的神态，杨婉君不忍心离开他，学会了骑骆驼、劈木柴、生火做饭。最重要的就是有杨婉君在身边，张大千能时时感受到心灵的支撑和家庭的温暖，最终让他完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实践。张大千曾深情地对杨婉君说，我的成功离不开你呀。
1: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张大千与杨婉君回到了成都以后，因为感情出现了分歧，结束了婚姻生活。1947年，张大千因为家庭琐事在画室独自生着闷气。这时候大女儿张新瑞带了一个女同学来到家里，当女儿把这同学带进房间拜见父亲张大千的时候，张大千对这位美丽娴静、风度优雅的姑娘十分欣赏。这位姑娘名叫徐文波，平时就非常喜爱绘画。她听说张新瑞的父亲就是著名的画家张大千，就提出要登门拜访。张大千从交谈中发现，徐文波的神态与样貌与敦煌莫高窟壁画里的菩萨形象有些相似。明白了徐文波的来意之后，张大千高兴地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给他观赏。徐文波被这些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提出要拜他为师，但是没有想到张大千竟然拒绝了。原来张大千对收徒的要求十分严格，面对徐文波，他更愿意自在随性地与他交流创作心得。徐文波追随张大千学画一段时间以后，都痴迷于国画的两个人因画结缘，日久生情，最终结为了夫妻。而张大千能够与徐文波缔结连理，可以说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不仅影响了张大千的审美与创作，也确实影响了他今后的感情生活。
3: 这件是大千先生在赴敦煌回来之后于1946年所画的仕女。从画中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他对于仕女画已经有了一个明显风格上的改变。首先就是线条，我们看到不管是衣纹或者是女子手部这个线条的描绘，这线条本身的力道已经更加的浑厚，还有就是线条已经变得更加的精准有力。那再者就是人物的造型跟身躯，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的脸庞已经由之前早期的清渠慢慢的转向了丰腴。那还有就是这个手部这个指节的描绘已经有更加明显的躯体感了，就是他对于这人物的节体掌握得相当的准确，这都是他在赴敦煌之前所没有的表现。
1: 年近50岁的张大千，这时候他心中完美的女性美就像是闲适自在的菩萨一般。徐文波的

0: 啊，也成就了张大千后半生写意潇洒的绘画风格。而张大千后半生也只有徐文波与他长相厮守，陪伴终身。
1: 可以说敦煌之行影响了张大千的一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影响了他对美的领悟以及对绘画的创作。1949年底，决意漂泊海外的张大千呢，得到了3张去台湾的机票。杨婉君身患重病，卧病在床，并且也已经决定留在四川老家，不再跟随张大千四处漂泊。
0: 张大千的家族庞大，他不能强求任何一位家人和他一起离开家乡。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年幼的女儿张新培一直缠着要跟爸爸出门。情急之下，张大千便让徐文波抱了女儿张新培上车，赶赴机场。自从跟随丈夫离开故乡的那一刻开始，徐文波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四川。他的世界只剩下了张大千，以至于到了晚年，年迈的徐文波已经渐渐失去记忆的时候，见到张大千的照片也会优雅地指指说道：“这是我先生。”1949年开始漂泊海外的张大千接触到了西方世界对色彩的运用，结合自己曾经在敦煌石窟临摹壁画的时候所积累的经验，开始灵活地绘制着色彩缤纷艳丽的画作。而在张大千离开家乡之前，他所创作的《仕女图》中，我们就能够看得出张大千对色彩的痴迷。专家从这幅创作于1946年的《仕女雍亲图》中，就解读出了张大千对色彩运用的激情。
2: 我们看看女子身下的这个球巾，它上头的这个衣纹，这些纹样的描绘，不管是纹样的装饰性造型，以及它上头所敷的这个比较浓重的色彩的表现，事实上都让我们不断地联想到敦煌壁画里头藻井的这个装饰纹样。就是敦煌壁画对它的影响不只是在线条或是人物造型，在色彩上也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他开始知道怎么样去运用多种颜色的调配，而且比较带来浓重鲜丽，甚至还有一种华贵的感觉的气质。那这些呢，也都表现在他赴敦煌之后人物化的表现。
0: 说到敦煌壁画带给张大千的影响，我们将他的《柳荫仕女图》《临摹盛唐霁月天》《仕女雍亲图》这三幅画放在一起比较来看，可以非常明显的对比看出女子的身形从纤弱到丰腴，眉眼从恬静明快到典雅脱俗，这些画作从侧面证明了张大千一生对于诠释女性美有着哪些特殊的认识与转变。在今天看来，张大千对西方色彩艺术的学习兴趣有可能是最终让他背井离乡浪迹五洲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949年年底直到张大千在台北去世，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也没有见过曾经的三位夫人。
1: 1983年，张大千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远在万里以外的杨婉君每天焦急地盼望着他脱险的音讯，但最终得到的是4月2日清晨张大千去世的噩耗。杨婉君曾说，如果在他死前能说上一句话，见上一次面也好啊，这或许只能等到我百年之后。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

0: 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张大千是中国近代画坛的一代宗师，也是位美食家。张大千视吃为艺术，并且认为吃是一门精深的学问。偶尔兴致一来呢，张大千自己还会亲自下厨掌勺。在台北市外双溪的张大千故居里啊，一张装裱得非常精致的菜单，就证明了张大千是一位视吃如命的画家。让人意外的是，这幅菜单是宴请中国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所特意开出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1981年农历新年之前的一天，在台北市外双溪张大千的住所里，张大千像往常一样在画室里准备提笔作画。他正想在画纸上落笔，忽然停了下来。他从旁边找出了一张较小的纸，一笔笔工整地写下：干贝鸭掌、红油豚蹄、菜苔腊肉、蚝油肚条。张大千停下笔，略微思考了一下，又继续写着：六一丝、葱烧乌参、干烧明虾。写了一会儿，张大千还是不满意，又停下笔，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哎，我真是老糊涂了，汉卿是东北人，这过年怎么能没有饺子？而张大千口中所说的汉卿，正是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张大千写着写着，一篇洋洋洒洒的宴请菜单也就完成了。
4: 张大千对饮食方面特别的讲究，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开很实惠啊，很时令的、很当季的、很新鲜的蔬果菜肴。那么这种做法呢，它都很简单，但都非常精致，很有品味。因此他请客的时候呢，会写下菜单，就是开这个菜单。那写上这个菜单以后呢，就会让客人看，让厨师看。
3: 原来张大千这么慎重写下的菜单，是要宴请当时在台湾生活的张学良。两人在几年前因书画结缘，张大千十分钦佩张学良的为人，两人都在台湾生活以后早就定好了要一起吃个年夜饭。张学良这样的贵客要登门拜访，张大千自然是十分重视。
4: 他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说他个性上非常的气度很恢宏，然后非常会交朋友，然后也知道怎么样跟人际关系相处。那么这个跟很多艺术家是不太一样的，很多艺术家可能很孤僻啊，或者可能很清高，或者可能有些自闭，可是对张大千呢，他却很善于跟别人打交道。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走南闯北到任何一地方都可以交朋友，也许艺术界的朋友。
3: 让人没想到的是，张学良约定的吃饭那天临时有事没能赴宴，张大千只好把这张经过深思熟虑的菜单留了下来。直到正月16日，张学良才来到了张大千的居所，两人共同品尝了这菜单上的一道道美食，更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是，张大千为什么要请张学良吃这些菜？ 这些菜都有什么特殊？

0: 烹调讲究。张大千亲自下厨烹制的六一丝到底是什么味道？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可能永远都没有确切的答案了，留下的只有这张被后人裱框珍藏起来的菜单，安静地悬挂在台北外双溪的张大千故居里，让过往的游客们去回味几十年前的那场特殊的家宴。
1: 在张学良登门赴宴的时候，这张张大千不经意书写出来的菜单，张学良却十分喜欢。根据张大千亲友的回忆，张学良看见这张菜单以后非常喜欢，把每一道菜都念了一遍，还戏谑地对张大千说道：大千呢，你今天准备的菜可真是不少。张大千大笑着回答：过年嘛，总不能让您吃牛肉面呢。可是您知道吗，这样性格豪放的张大千在饭桌上却有一个让他害怕的人，他就是张大千的夫人徐文波。
0: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大千移居台北，因为对美食的热爱，他经常下厨做菜，有时候是自己心血来潮，有时候是宴请宾客的时候，想要在众人面前露上两手。
2: 那张先生呢，他老了，那时候回到中国已经七十多岁，然后他眼睛也不好，身体也不好，还要养一大家子人。当时张先生就是人是一个名士派，他喜欢吃美食啊，喜欢交朋友啊，然后他也很海派啊，所以每天在家里都是摆两桌，都会有人来吃饭啊。那我就吃过几次在那边，然后他的家里面啊一直都是高朋满座的。
0: 络绎不绝的客人让贪恋美食的张大千经常生病。张大千晚年的时候患有糖尿病，是绝对不能吃甜食的，但他又特别喜欢吃甜食。每次吃饭，他的夫人徐文波总是坐在他身旁，把他可以吃的菜夹在碟子里，严厉禁止他吃甜食，而夫人徐文波也就成为了张大千餐桌上最害怕的人。有客人在宴席上看徐文波一直给张大千夹菜，就说：大千先生的夫人这么多年都一直帮他夹菜，实在是体贴。徐文波回答：我是担心他的衣袖打翻了餐碗。谁知张大千在旁边笑着说道：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想让我吃的东西就不夹给我，这是他和医生的协议。张大千的饮食一直受到徐文波的严格控制。曾有一次，京剧界的一些朋友听说张大千爱听京剧，就邀请张大千一桌用餐，而到场的女宾坐到了另外一桌，徐文波只好和张大千分开用餐。席间，厨师端上了一道甜羹，上面撒着甜丝丝的桂花。张大千隔席问夫人：这菜我能不能吃？没想到徐文波是近视眼，没有看清楚，把桂花看成是紫菜蟹，就说可以吃。大千一吃，原来是甜羹，机会难得，赶紧又吃了几条羹。等到徐文波发现这是甜食，叫他不要再吃的时候，张大千已经半碗下肚了。在场朋友们都笑称，性格豪迈的大千先生居然也有害怕的人。
1: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张大千去敦煌临摹壁画近三年，塞外

0: 戈壁亘古荒原，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只要有可能，张大千仍能就地取材，做些美食来犒赏自己与随从者，甚至呢还做出了一道冷饮佛脚冰淇淋，是从佛像脚下采来的晶莹剔透的冰块来制作。张大千对美食的追求可见一斑。张大千宴请张学良的这张菜单，在当时张大千的居所里只是一件平常之物，但经过装裱镶框，悬挂在餐厅的墙上，如今就有了非凡的意义。其实像这样由张大千亲笔题写的菜单，还有一些由他的亲友收藏。
1: 有的时候呢，客人看到这个菜单觉得非常精美，而且非常有文化品质跟品味，那就会要求说他能够落款盖章啊，然后送给客人。那有的时候大千先生他也会在上面画一点这个蔬果啊，一些趣味的这些配景的东西，然后这样的一个菜单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艺术品。那么这也是张大千在艺术创作里面的一个特色，这样子。
0: 其实除了菜单和菜品之外，张大千还对用餐的器皿也有要求。张大千家中使用的这些锅碗瓢盆，可能一些有财力和名望的人都会去买那些外表非常华丽、价格也很昂贵的餐具。可是对于张大千来讲，这些外表看起来花花绿绿的餐具实在是不符合他的生活格调。
1: 他也很喜欢请客，也喜欢请客人来家里。那这些锅碗瓢盆他都没有办法用坊间或市面一般的这些商品，于是他就要去特别定做他所喜欢的这一种瓷器，可能是塑造的青瓷，非常典雅的。因此一个盘子这么大，他可能一次定做可能就要烧500个，他锅碗瓢盆那种餐具可能一定都要非常的大量。
0: 张大千对餐具的苛刻要求源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天，张大千曾请一位北方名厨来家做菜，这位名厨为张大千展示了菜肴和餐具、环境氛围的完美搭配。张大千才认识到，烹调技巧的不平凡不是仅仅是味道。从此以后，张大千亲下厨房学习调味烹煮，并且得到那位大厨的诀窍，灵活运用素雅的餐具来烘托菜品。就像是这张菜单中的美味佳肴一样，张大千并不是想要过着多么高端与奢华的生活，对美食极为讲究的他，主要目的其实还是要让自己的生活能更有品质。
2: 除了热衷于书写菜单，爱下厨的张大千还曾说，以艺术而论，我善烹饪更在画艺之上。这当然是玩笑或者是自谦的说辞，但也确实反映了张大千对美食的痴迷。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

0: 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1941年的年初，已经在中国画坛声名鹊起的著名画家张大千，突然提出要去中国甘肃省的敦煌石窟考古采风。这个消息在国内的艺术界传开了，有的人说张大千不过是去旅行游玩，根本不是考古。也有人说啊，出身文人世家的张大千在戈壁沙漠里生活，他一个月都待不下去。那么张大千最终真的去了敦煌了吗？他在敦煌又有哪些收获呢？
2: 当时已经是誉满国内的大画家，张大千为什么要毅然抛弃都市生活而到敦煌去寻梦呢？根据史料记载，张大千曾亲口说道，最先是听两位绘画的老师谈起过敦煌的佛经与唐像，我并不知道那里还有壁画，后来还不断地有朋友跟我讲敦煌艺术有多么的伟大。张大千的一生十分喜好游览名胜古迹，这么多前辈画家和友人的极力推荐，他自然是十分心动。除了老师的推荐，还有一个原因一直在驱使着张大千前往敦煌，那就是敦煌的艺术世界极有可能成就张

0: 在中国的古代传统啊，是有那种重色重彩的传统，所以色彩非常鲜艳，比如说像石绿啊、石青啊，还有敦煌那种朱砂，那种非常艳丽的颜色。那这种颜色呢，它都是矿物质的颜料，它是把它磨成粉，然后一片一片的涂上去。那么它涂了10遍20遍以后呢，它就会非常的浓艳，而且非常浑厚。那这种重色重彩的传统，因为文人水墨画风兴起的关系，所以这种用色彩的传统在后世啊慢慢就淹没了。也就是在明清呢，这种重色重彩的传统呢就几乎失传了。当然宫廷里面还有人这样画，可是那个水准程度都没有办法跟中国古代相比。
1: 1941年的三月，迫切需要改变自己艺术创作道路的张大千，不顾社会各界的怀疑与猜测，率领家人与弟子数十人远涉敦煌。专家介绍，张大千1941年的敦煌之行是张大千一生中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他艺术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即使在今天，普通人要到敦煌去都是非常辛苦的，何况还要在沙漠戈壁里生活，要到敦煌遗址中去做大规模的壁画临摹。
0: 那他当时是以他自己的一个人的财力，他去张罗了一整个团队。那这个团队里面有他的学生，有他的门人子弟，然后有他的子侄，还有他的家人，大概二十几个人吧。那你要开拔到敦煌那个地方去，那敦煌它是没水没电，那你要在那个地方生活将近3年的时间，那那个地方生活是非常苦的。

0: 曾在敦煌进行过考古工作的专家告诉我们，自己曾经在80年代的时候啊，在敦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敦煌最困难的就是喝水，因为敦煌的水苦得根本不能入口。而张大千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在敦煌支撑了3年，简直是难以想象。到了敦煌的张大千沉浸在繁复又华丽的壁画艺术中，对于他来说，生活的苦一点并不是什么问题。水资源很紧张，那就少喝水；吃的没营养，那就多吃一些。只有一件事情，张大千是绝对不能凑合的，那就是他临摹壁画的材料。
1: 那临摹敦煌的壁画跟普通的纸不一样，它是用一种画布。那这个画布是怎么来呢？他必须要去聘请当地的喇嘛，他甚至从青海，因为他注意到就是说，喇嘛去描绘唐卡的时候呢，有一套特殊的技法，那么要把这个画布要缝合，缝合以后要打磨，打磨以后要如何上色，因此他也聘请了一些喇嘛跟他一起来工作。
0: 这些常年生活在荒漠的僧人还保持着最原始最传统的绘画技巧，而这些正是受过正式绘画教育的画家所不具备的。那么这些僧人还有张大千的徒弟和门人都是怎样工作的呢？
1: 那么有的人呢可能是制作颜料，有的人呢可能是整理工具。那像这么大规模的壁画，不管在敦煌的古时候或现代，它都必须是一个团队来共同完成。比如说由一个领导画师啊，就是他分可能第一级画师、二级画师、三级画师，那三级画师可能打下手，那一级画师可能就是像张大千这样，他负责规划指导。那么通常等到全部完成了，必须由领导画师，也就是功力最强的这个艺术家去做最后一道勾勒。
0: 敦煌石窟条件十分恶劣，洞内的光线阴暗，空间也很有限。张大千经常是一只手端着蜡烛，一只手拿着画笔，有时候站在登高使用的木楼上，有时候蹲着，甚至还要躺在地上描画。
1: 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敦煌这批临摹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摹本并没有画完。为什么没有画完？因为通常张大千要下笔修的时候，一定尤其画五官啊，眉毛、眼睛、嘴巴、鼻子，这个要非常精准，一定要等这个画家精神体力啊情绪最平稳最好的时候呢来画。
0: 幅的壁画需要2个多月才能完成，小幅的也需要10几天。张大千一行人每天清晨就进洞工作，等到落日出洞的时候，一个个都是蓬头垢面。本想几个月就能完成的临摹工作，一下就将张大千拖了将近3年。最终离开敦煌的时候，张大千也只完成了一面墙壁的临摹工作，而他本人却已经是身心俱疲，无法再继续工作了，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画作。张大千离开敦煌以后啊，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指责他破坏石窟壁画，对国宝进行大肆破坏。张大千面对这样的指责，没有做出任何辩解，只是默默地背负着破坏国宝的骂名，一直到去世。这些流言蜚语，张大千都可以不放在心上，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竟然又开始有人怀疑他临摹的壁画的真实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2014年，万里江山贫入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大陆

0: 台湾巡回举办。这次展览里汇聚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多张画作。在这其中，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以其庞大的体积、变幻的色彩惊艳了所有前来参观的观众。在展厅一进门的位置，还有一件1.4米高的大幅水月观音临摹敦煌壁画，十分显眼。专家从这幅画上为我们揭开了张大千的创作谜题。
1: 这件作品呢，乍看就给人一个很强的视觉印象哦，因为画中的色彩相当的丰富明丽。我们看到画中使用了相当多的矿彩颜料哦，这种颜料是不透明的，但是就是色彩的饱和度相当的高哦。那我们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石青、石绿跟朱砂等等，以及再混合出其他不同的这个色调出来。那整个的画中各种颜色的搭配相当的协调，而且相当富于创造性。
0: 而问题就是出自这些艳丽的色彩。这件水月观音临摹自敦煌的榆林窟，如果对照现在的石窟内这个壁画的照片，可以发现现在看起来圆窟上面的颜色事实上已经完全黑了。在这些画作刚刚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就有人指责张大千异想天开，完全将古人的画作破坏得俗艳不堪。那么专家对于这些色彩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2: 那当然我们在今天可能会怀疑说，那唐宋以前的壁画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色彩或原貌呢？可是对张大千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本身中国画学的这种古典修养非常的高深，所以他基本上他会去复原成这个样是他有他的依据跟他的研究所以就这个来讲，我对他的复原程度基本上我会觉得还蛮认同的。
0: 张大千在面对敦煌壁画的时候不断地揣想，这些壁画在画家刚画成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抱着这样的临摹态度，努力地去复原当初的那些色彩，张大千这样的绘画功底与艺术涵养确实是众多画家无法企及的。
3: 敦煌之行把张大千推上了一代画坛巨匠的位置，而未能完整的临摹下敦煌壁画，世间又对画作有着不断的是非议论，也成了张大千一生中的遗憾。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6: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56年12月的一个晚上，皎洁的月光洒满寂静的北京城。而此时一阵脚步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夜色中一个身影匆忙走进了中南海西花厅。还没等他落座，周恩来总理快步迎上前去，一把握住了他的手，开始听取他的汇报。突然，周总理眉头紧锁，凝重地注视着对方。这个人是谁？他究竟汇报了什么内容，能让周总理为之动容？
1: 前来汇报工作的是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乌兰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内蒙古是他的家乡，也是他最早从事革命工作的地方。对这片生养自己的草原，他一直有着不一样的感情。西花厅内听着乌兰夫的汇报，周恩来总理的脸色越发凝重。原来在一次下乡去检查工作的过程中，乌兰夫发现在内蒙古许多偏远地区，农牧民们的文化生活依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文娱活动也十分单调和枯燥，这让乌兰夫一直牵挂于心。对乌兰夫的担忧，一直在内蒙古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朱家庚深有体会。
2: 上世纪50年代啊，这个内蒙古的农牧民政治上他翻了身，经济上有所改善，但是农牧区这个文化生活比较贫乏，看不到电影，看不到演出，听不到广播，看不到图书。
1: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北部，地形狭长，是中国东西跨度最长的一个省份，地域辽阔，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往往十几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草场上只有零零星星几座蒙古包。上世纪50年代的内蒙古自治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偏远农牧区的交通并不方便，信息流通也相对闭塞，农牧民们很难有机会去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他们的文化生活也相对单调，偶尔有走村串户的说书人来到蒙古包，说的也都是很早以前的老故事和旧传说。为此，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忧心忡忡。
0: 虽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成效并不显著，所以他借来北京开会的机会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情。听完乌兰夫的汇报，周恩来总理思索良久，给出一个提议。
1: 周总理提议，是否可以研究出一种能够满足基层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办法，建立起相应的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乌兰夫一回到内蒙古就立刻去了农牧区进行调研，以期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乌兰夫多次召开会议，组织文化工作者进行讨论。会议上大家七嘴八舌，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有人提出蒙古族的纳达木大会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纳达木大会是蒙古族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每逢夏秋两季，草原上举行纳达木大会时，方圆几十公里的农牧民都会骑着马，赶着车，带着皮毛、药材等农牧产品，从四面八方赶来，唱歌跳舞、赛马摔跤、交易物资，举办各种活动，十分热闹。
2: 那个纳达木大会是 各处的牧民到一个地方集中，就是比较大的一片草原，牧民都到这儿去参加这个拉达姆大会三五天，然后他还得回到各的居住地区。另外他不可能人人都参加，因为住得远的他来不了。
1: 拉达姆大会规模大，群众基础好，但他每年仅有两次，活动时间也只是短短几天，并且场地集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所以并不能满足广大农牧民常年的精神文化需求。会议上又有人提议，内蒙古自治区的各旗县已经建立了文化馆，在文化馆的基础上扩展功能，增加演出次数，是不是也可以解决问题？但是通过调查，乌兰夫了解到，文化馆数量少，并且集中在城镇，而在地域辽阔的草原，他们的影响力根本无法覆盖到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依靠文化馆来解决农牧民文化需求，也有着很大的局限。带着工作中遇到的一个个问题，乌兰夫再一次来到了中南海，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目前面临的困难。深入的交谈后，周总理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指示，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探索适应广大农牧区分散生活的文化活动形式。回到内蒙古之后，乌兰夫迅速向大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并决定把这个工作交由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布赫来负责。布赫，乌兰夫的长子，很早就跟随乌兰夫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并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对于改善农牧民的文化生活，他有着强烈的愿望。带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父亲的嘱托，重任在肩的布赫立刻成立文化工作组进行调研工作。
2: 布赫同志他长期从事这个革命文艺工作，他也对老百姓盼望改善文化生活也有强烈的愿望，也有这个职责。
1: 延安时期多次奔赴前线慰问演出的工作经验，让布赫明白一个道理，要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就必须深入到基层，了解他们的生活，听取他们的声音，明白他们的需求。许多年过去了，曾经担任文化局秘书的朱家庚依然记得布赫亲自告诉过自己，工作组深入到锡林郭勒盟、昭乌达盟、乌兰察布盟等农牧区风餐露宿搞调研的事儿。
2: 当时的交通是比较困难，他们下去有的是这个坐卡车，到了以后还得换这个马车，有时候还得骑马。
1: 一次工作组为了拜访偏远地区的一户牧民，骑马走了一天，才在快天黑时赶到他家。他们走进这不足十平米的蒙古包，发现昏黄的煤油灯下，一家五口人挤在一起，看不到任何像样的家具。女主人告诉工作组，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放羊、放牛、挤奶、捡牛粪，每天面对的只有白云和绿草，几乎不了解外面世界的变化。他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羊在地上跑，鹰在天上飞，数着石头堆，瞪眼混天黑。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大众在文化上翻了身，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国家还提出建设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剧场，在广大农村建广播网、电影放映队，活跃基层群众文化。 但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地广人稀的内蒙古。站在昏暗的蒙古包里，眼前的一切让布赫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农牧民经常看到文艺演出，让他们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呢？
0: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广阔，人烟稀少，村落之间的距离比较远，农牧民居住点也比较分散，从最偏远的地方要来文化馆看场演出，即使是骑马也需要几天的时间。文化馆的各项文娱活动很难让边远地区的农牧民参与进来。
1: 调研结束后，布赫在广泛听取农牧民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后认为，要是农牧民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就必须建立一种队伍精干、装备轻便、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服务的小型文化工作队。
2: 我们这儿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大文艺团体下不来。我们呢，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是小队伍，因为居住分散接待不了啊，需要是小队伍能够巡回活动的这样的文化队伍。
1: 精干的小型文化工作队可以奔赴最偏远的农牧区，可以把舞蹈跳到每一个牧场，把歌声唱进每一座蒙古包。这种新的工作思路让布赫和工作组立刻取得了一致。
0: 1957年5月初，内蒙古草原生机盎然。经过3个月的走访调研，此时布赫内心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建立一支文艺宣传队到农牧民家里去。
3: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00-837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们河南老乡。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您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伙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那么您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正气眼贴，400-800-8379。人家这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统统没问题。大伙儿一定要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凡是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汤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

0: 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利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我身后这座大楼就是当时乌兰夫办公的行政大楼，这就是当初布赫及相关人员针对文化宣传队汇报给乌兰夫的会议现场。而在这次会议上，不仅决定了这支队伍的名字，也完成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1: 这支文艺宣传队虽然队伍小，但使命重大，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为此，布赫开始征求多方意见。然而提议里很多名字布赫觉得都不够响亮。这时有人突然提到了一本当时很流行的书《列宁的故事》，书中写道，列宁在农村讲解革命道理时常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做宣传，农民给那里起了个名字叫红角，说这个名字可以借鉴。听到红角这两个字，布赫眼前一亮，红角是为革命道理做宣传，而即将成立的文艺宣传队也是给基层农牧民送服务做宣传，从性质到内容都很吻合。于是布赫找人将红角翻译成蒙语，并最终选定了乌兰穆齐这个名字。
2: 乌兰呢，用蒙古语是红色，穆齐呢是树上的那个嫩芽。布赫同志认为这个名字比较好，为啥呢？红色代表革命，嫩芽呢就等于我们这个队伍啊，是一支文，就是新中国文化大树上的一个新芽，说这个队伍这个名字比较好。
1: 1957年5月底，布赫下乡调研的三个月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开始着手筹建乌兰穆齐队伍的各项具体工作，而与此同时，问题也一个个迎面而来。建立这支队伍的初衷是便于在广阔草原上行动灵活，只要牧民骑马能到的地方，演出队就可以到达。这支文艺宣传队由谁具体负责组建？工作试点又将定在哪里合适呢？经过慎重思考，布赫和工作组把目光投向了苏尼特右旗和翁牛特旗。苏尼特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以牧业为主，人口稀少，居住很分散，在内蒙古自治区是典型的纯牧区。因此布赫决定选择苏尼特右旗作为主要试点之一。
0: 在布赫的指示下，苏尼特右旗立即开始筹建文艺宣传队。但是建立文艺宣传队首先要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带头人，而旗里能够吹拉弹唱一专多能的人大多岁数比较大，而宣传队常年深入偏远农牧区下乡演出，任务繁重，对体力和精力都是极大的挑战，需要年轻力壮的艺术人才。到哪里寻找这样的人呢？这成了建立文艺宣传队的首要难题。
1: 早年投身革命，成长于战争年代的布赫心里明白，列队看排头，用兵先遣将。要想成功组建一支文艺宣传队，必须要先找一个好的带头人。但从各地推荐的人选看，有些人虽然艺术造诣很高，但缺乏一定的组织能力，有的要么思想很上进，但艺术水平不能服众。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业务好又有组织能力的，岁数又太大，根本无法适应文艺宣传队走村串户的工作强度，一时间布赫难以做出决定。正当工作组一筹莫展的时候，布赫回想起在走访调查中，农牧民对苏尼特右旗文化馆的文艺活动赞不绝口，而苏尼特右旗文化馆馆长乌里吉·陶克套也深得农牧民的喜爱，他会不会是合适的人选呢？ 乌里吉陶克套蒙古族，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邻居学习四胡，是当时旗里人人称赞的音乐小天才。18岁那年，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他独自踏上了出国求学的艰辛道路，远去日本学习小提琴，成了当地甚至整个内蒙古都少有的喝过洋墨水、演奏过洋乐器的人。工作组赶到了苏尼特右旗文化馆，找到了馆长乌里吉陶克套，并最终说服了他，请他担任这第一支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当时文化馆的设施很简陋，人才也缺乏，组织文艺

0: 宣传队的乐器要去哪里找？演员又从哪里来？狐狸及陶克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今天在苏尼特右旗的乌兰穆齐展览馆里，我们看到了一把小提琴。这把小提琴是乌兰穆齐的第一件乐器，也是乌里吉陶克套最珍爱的乐器。当年独自在国外求学时，乌里吉陶克套被小提琴优美的音色所着迷，他省吃俭用买下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此后，这把小提琴成为他漫长求学道路上唯一的陪伴。然而，在乌兰穆齐建队初期，为了解决队伍缺乏演出器材的问题，乌里吉陶克套毅然决定把自己最心爱的小提琴贡献出来。回忆起父亲当年为了去日本留学，卖了家里仅有的两匹马，并攒钱买琴的事，今年61岁的哈斯依然能回忆起许多父亲讲给自己的话。
1: 如果他喜欢这个乐器吧，喜欢这个音乐方面的这个就是喜爱，所以呢，这个钱呢，攒够了以后，就是下决心自己买了一把这个小提琴，就这样的跟他的那个生命一样的这样的琴。
0: 在哈斯的心里，一件乐器在父亲的手里就好像是一个世界。流水鸟鸣，风嘶马啸，自然界里的各种声音都能听到。受父亲的熏陶，哈斯后来也成为了乌兰穆齐的一员。

0: 在五里级陶格套带头捐赠小提琴的带动下，一件件乐器被送到了文化馆。然而，解决了乐器的问题，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五里级陶格套的眼前。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农牧区，像乌里吉·陶克套这样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并不多。文艺宣传工作首先要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其次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然后最主要的是喜欢这一行。领头人找到了，队员从哪里来，需要多少队员，如何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农牧民服务，成了摆在工作组面前的又一难题。
0: 为了便于深入到偏远农牧区，乌兰牧旗下乡演出的交通工具只能有一辆轻便的马车。这支精干的队伍要给农牧民们带去丰富的节目，就要求每个队员必须能歌善舞，每人至少会一样乐器，做到一专多能。此外，乌里吉·陶克套认为队员也要年轻一些，只有这样队伍才有能力到草原深处，深入到蒙古包，深入到偏远农牧民家里去。能歌善舞的伊兰成了乌兰牧旗的第一个队员，回忆起当年被选拔进队的场景，如今80多岁的他言语中仍然充满自豪。
2: 我叫蒙汉鲍木，跳舞、独舞、独唱都行。年轻时候我嗓子挺好，独唱还是可以的。
0: 在被挑选入队的当天，伊兰兴致勃勃地拉着乌里吉·陶克道队长找到了自己的好姐妹荷花。年轻的荷花能歌善舞，回忆起以前逢年过节在供销社表演节目，许多往事仿佛就发生在

0: 昨天。
1: 我那是啥也干，那年轻时候打篮球、打排球，啊，比方我这开那个拉动会时候我还比赛，还得了儿童奖，反正挺活泼的。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乌里吉·陶克套队长就找到了像伊兰、荷花这样具有专业艺术素养的队员，组成了一支九个人的乌兰牧旗队伍，三名女队员，六名男队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戏的，有唱好莱坞的，还有演奏乐器的，几乎涵盖了草原上所有的艺术表演形式。

距离乌兰夫第一次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内蒙古文化工作已经过去了半年，苏尼特的草原上也终于竖起了第一支乌兰牧旗的大旗。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一辆轻便的胶轮车，四件简单的乐器，九名年轻的队员，也激情满怀地迈步走进草原深处，把他们的歌声唱响在每一个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咱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您在河南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来感受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道地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稍微见点光眼睛就刺痛流眼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5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统统都能够拿到周年庆的四重大礼，订购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定制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整整四重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400-800-8379。
1: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

0: 1957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乌兰夫为提高和改善内蒙古偏远地区农牧民的文娱生活，从实际出发，建立了一支装备轻便、一专多能的乌兰木旗。3名女性、6名男性，由乌里吉·陶克套任队长。这支初届文化宣传队共有9名队员，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平均年龄只有20来岁，朝气蓬勃。组建宣传队的工作组成员及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此时内心都无比的激动。然而正当大家高兴之余，一个新的难以逾越的问题却摆在了他们的面前。蒙古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9名乌兰木旗队员每个人的特长都有所不同，单人节目非常精彩，但类似团体舞蹈的集体节目却水平一般，因为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有高有低。为了快速提高乌兰木旗的整体水平，队长乌里吉·陶克套决定让大家从基本功开始练起。排练非常严格，任何一个动作不到位，乌里吉·陶克套都会不留情面地予以纠正，有时一个动作会反复做，从几次、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直到动作达到标准为止。有时一个人动作不标准，全部9个人就陪着一起练。如今60多年过去了，当年练功压腿的小姑娘都已年过古稀，两鬓斑白。回忆起当年练功的情景，82岁的荷花依然记忆犹新。
1: 每天早晨我6点钟起床，6点钟起床的时候跑了一大圈，回来洗完脸，这个开饭时间还8点钟开饭，那还得我们的话就还得练功，这个练功的地方也没有，就是这些个文化馆的那个几个烂凳子上，往路上往那压腿，哎呀压腿压得疼的。哎，瘦也瘦不了，动也动不下，那也得练。
0: 那段时间乌里吉·陶克套队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专业就要有专业的样子。乌兰木齐队伍虽然不大，但艺术标准绝对不能低。
2: 1957年6月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文化馆的排练厅被热情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而此时的排练厅后台，乌兰木齐的9名队员正在做着登台前的最后准备。这是乌兰木齐成立以来队员们的第一次登台表演，他们内心既紧张又忐忑。而此时台下就坐的布赫和演员一样，内心同样的复杂。他心想，这支磨练了近半年的队伍能够拿出令人满意的节目吗？
0: 布赫，乌兰夫的长子，早年跟随父亲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负责乌兰木齐的筹建工作。半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尽快地让这支乌兰木齐成熟起来，能尽早为农牧民服务，他曾多次坐火车来到苏尼特右旗指导工作。但直到此刻，对于他们的首次汇报演出是否能够成功，布赫心中依然没有底。为了这次演出，队员们都准备了各自最拿手的节目。队长乌里吉·陶克套准备了四胡和小提琴演奏，队员依兰的节目是一个小品，荷花准备了一首独唱，

0: 并且第一个上台表演。在这之前，荷花已经演练了无数遍，但是今天特别紧张，因为这是荷花进入乌兰牧区以来第一次登台表演。台下不仅坐着文化局的领导，还有100多位翘首以待的观众。
1: 不敢那个往下看，就得往上面看。人家告诉你，那个辅导我们的人说，你不能看那观众，看观众三样的你就失效，你就往不能看他们，你就往上看。
0: 令荷花想不到的是，演出很顺利。自己精心准备的歌曲刚一张口就是碰头彩。这次汇报演出有马头琴、四胡、小提琴、合唱、集体舞等，丰富的节目给了观众前所未有的感受，引来了阵阵的喝彩。乌兰牧齐队员们的内心无比激动，布赫也特别高兴，当即决定第二天就组织下乡演出，进行3个月的试点工作。今天苏尼特又旗乌兰牧齐的第一批9名队员大多都已离世，健在的只有依兰与荷花。提起第一次下乡演出，荷花仍然记得布赫临行前对他们说的话。
1: 搞试点，全联盟是第一个，就是历史上也是没有的，搞3个月的试点。这个3个月试点是干什么呢？你这个栏目去下去以后，跟那个人民群众是不是打成一片？你的节目是不是到下边说欢迎不欢迎？嗯，我那么这你喜欢不喜欢那个老乡们是吧？啊，你的爹就是个节目怎么样？你能不能就最困难的地方去？
0: 布赫所说最困难的地方，是苏尼特右旗的塞罕乌里吉苏木。塞罕乌里吉苏木交通非常不便，荒漠化很严重，各方面的条件也都比较差，农牧民与外界的联系也很少，最需要听到外面的声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乌兰牧齐年轻队员们兴奋的心情，在他们看来，下乡演出就是给老乡唱歌跳舞，就是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了。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队员们高兴地收拾着东西，兴奋地久久都没有入睡。
2: 汇报演出完的第二天，乌兰牧齐9名队员很早来到文化馆收拾行囊，许多队员还沉浸在前一天演出成功的兴奋里，他们开心地聊着这次期待已久的下乡演出。和他们的兴高采烈不同，此时40多岁的队长乌里吉·陶克套却一脸愁容。
0: 队长乌里吉·陶克套知道，这一次下乡演出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到塞罕乌里吉苏木不仅距离远，路上还要经过几十公里的沙窝子，途中会不会发生意外，谁也不能保证。为了不影响队员们的心情，乌队长并没有把这些担心告诉队员，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这次演出的平安顺利。装上帐篷、幕布、收音机等演出器材，队员们出发了。下午2点钟左右，乌兰牧齐的9个人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走进了最难行走的沙窝子。在苏尼特草原，有些地方因为干旱会呈现荒漠化的情况，这些或大或小的沙袋被当地牧民称为沙窝子。回忆起自己跟随乌兰牧齐第一次下乡演出的经历，女队员依兰仍然记得当时的许多细节。
1: 马车呀，在那沙漠里，就那胶皮轱辘车，那个马呀，出汗出的就像那落汤鸡似的，哎呀，我们看着也心疼的。
0: 看着马在沙窝子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艰难前行，速度越来越慢，队员们全都没了刚出。

0: 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却趴了窝。
1: 正当马车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一个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危险悄然逼近。
2: 底下有蛇来的，我们这个其所在地没有那个蛇，所以呢马车的马也是把他脚给绊出来，也不知道咋了，他就惊了。这个马一惊就不要命的跑吧，这就得翻车。
1: 情况发生得很突然，年轻的队员们吓得尖叫起来。
2: 我这个手没听说这里的还有痕迹呢，你车翻车，人家不知道怎么翻的，我不知道坐到哪个地方，像那个沙窝子里把这皮就给触掉了。
1: 刚刚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的队员们惊魂未定，为了安慰鼓舞大家，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打开了自己的琴箱，拉起了马头琴。听着队长的琴声，大家重新振作起来，收拾好行囊继续前进。但是紧张的情绪一直笼罩在随后的行程里，队员们都不知道前方还会遇到什么困难。
3: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4: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3: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氏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4: 没错，皇氏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3: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4: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氏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3: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氏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4: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氏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氏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

0: 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耗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1: 没错，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得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0: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0: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1: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1: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 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

0: 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两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1: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4: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
7: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您的外卖已送达，
9: 祝您用餐愉快。
10: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10到4痛。
11: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10: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12: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10: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13: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10: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14: 你这项得注意啊。
10: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11: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10: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15: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10: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8: 北呀，粥好了。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玩水喽！
16: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8: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7: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

0: 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

0: 安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

0: 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

0: 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

0: 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

0: 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

0: 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

0: 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2: 抢跑数字贸易新赛道，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入选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试点。
3: 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个好房子的进化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28号，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巩固拓展我省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有力保障，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和其他省级领导同志出席。刘宁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力指导下，省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实施，推动各级党组织认真履行主体责任，认真抓好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全省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刘宁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抓实经常性教育，进一步筑牢思想政治根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

0: 把加强理论武装、提升党性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在理论学习上再深化，思想行动上再对标，抓好各级干部，特别是市县党政政治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教育培训，大力弘扬教育路精神，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抓实经常性查改，及时纠正政绩观偏差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抓好问题查摆，整改整治。针对跨领域、跨系统、跨部门整改事项，强化上下贯通、条块结合，推动联动整改、一体化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确保问题改到位、改彻底。要抓实经常性提升，不断锻造过硬能力作风，深入实施干部履职能力提升计划，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切实练就干事创业的铁肩膀、真本事。要抓实经常性融合，更好推动发展造福人民，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抓实经常性管理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强日常监督，严肃执纪问责，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持续释放一言到底的强烈信号。刘宁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起政治责任，完善工作落实制度，充分发挥行业系统指导作用，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带头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树得更牢，践行得更好。会上，王刚汇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及我省贯彻意见。安阳市、周口市、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河南国际集团、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人民会堂设分会场，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省直各单位、省管重要骨干企业和本科高校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28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要把思想之弦绷得紧之又紧，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七个坚持的重大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主汛期工作机制，高度警惕台风、局地强对流天气的不确定性冲击、突发性危害，慎终如始，毫不松懈，抓好安全度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把重点关键盯得牢之又牢，聚焦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尾矿库、大中小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溢涝点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加密天气水文预报预测，实时监测山洪和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加强跨省市流域上下游灾害预警与协同联动，扎实做好秋汛防范应对工作，精准落实转移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应转快转。要把各方责任压得实之又实，总结运用好前一阶段实战经验，坚持防汛抗旱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落细群策群防群治措施，进一步加强全民安全教育，以防汛工作确定性应对风雨灾害不确定性，坚决打好防汛度汛主动仗。会议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扛牢管党治党责任，持续健全两个责任贯通协同机制，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主责主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统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研究我省社会工作， 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扎实推进五基四化，健全完善社会治理工作机制，持续拓展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强化矛盾纠纷前端防范化解，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不断提高社会工作能力和水平，全力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会议与省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抢跑数字贸易新赛道，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入选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试点。
1: 数字贸易示范区国家级试点近日揭晓，郑州片区成功入围首批创建名单，这不仅是河南唯一的代表，更是全国自贸片区当中屈指可数的入选者。请听报道。
2: 今年我国首次启动数字贸易示范区申建工作，就是要在全国挑一批数字贸易发展底子好、创新强、企业扎堆儿、能带动周边的尖子生区域，给他们至少两年时间重点培养，目标是让中国的数字贸易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那么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为何能从全国73个自贸片区中脱颖而出呢？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管委会副主任姚兰。
3: 自2017年挂牌运行以来，我们依托区位交通优势，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探索从规则突破到产业集聚，从基础设施到生态服务的完善体系，构筑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强劲底座。
2: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始终是全省制度型开放的排头兵。截至目前，郑州片区累计形成426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60项为全国首创，125项为全省首创，13项数字贸易领域创新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其首创的1210保税备货模式被世界海关组织收录为全球跨境电商参考监管范式。郑州片区的数字贸易朋友圈也越来越热闹，阿里巴巴旗下的1688批发交易平台在这里建了选品中心，超巨变、数字玛丽、中维创新等行业头部企业扎堆落户，树屏郑州的名头在中部地区越叫越响。同时，随着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数据流通利用、可信数据空间两项国家级试点相继获批，为河南数字贸易腾飞装上了加速引擎。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管委会副主任姚兰。
3: 此次入围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的首批创建试点呢，将吸引更多的头部企业、跨国公司集聚郑州，推动数字贸易产业集群的加速形成，进一步提升城市开放能级。我们将紧抓这一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制度创新，加快推进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制定和印发，完善云商数据、证数灯等首创型数字贸易平台功能，积极打造全国数字贸易的创新策源地和算力服务高地。
0: 交平高铁建设迎来关键节点。日前，随着沁河铁路特大桥214号墩最后一根桩基浇筑完成，这条全线桩长最长、施工难度最高的超长桩基集群正式进入收官阶段。接下来，工程将转入地面以上主体施工。请听大象新闻记者孟湛、教早台记者严艺轩、傅莎莎的报道。
4: 作为交平高铁全线重点工程，沁河铁路特大桥214号主墩共布设16根桩基，单桩深度达108米，相当于36层楼高。这是全线桩长最长、体量最大、风险最高、工艺最严苛的桩基群，堪称制约全线贯通的关键性瓶颈。面对严苛施工条件，项目建设团队科学研判、精准优化施工方案，实行全天候闭环作业，全流程精细管控。交平铁路项目一工区技术员李涛。
5: 214号主墩桩基超长，施工精度要求极高，对现场技术把控和安全管理都有极大考验。我们全程动态监测，实时调整参数，严格把控层孔、清孔、灌注等每一个关键环节，确保每一根桩基结构稳定、质量达标，顺利攻克了这一全线控制性技术难点。
4: 桩基工程的高质量完工，为后续施工打开作业工作面。

0: 连日来，各施工班组统筹人力、机械等资源，在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以赴把节点优势转化为建设实效。交平铁路桩机一队现场负责人郑辉：
1: 本次超长桩机群顺利推进收尾，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下一步，我们将严守安全底线，严把质量标准，严控建设工期，稳步推进主体工程接续施工，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效。
0: 交平高铁是豫西地区互联互通的骨干交通廊道，也是完善河南省高铁路网、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重点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串联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城市群，拉近时空距离，畅通要素流通，全面激活沿线产业升级、文旅融合、商贸流通活力，为豫西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2: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个好房子的进化论》。
3: 科技进家，服务升级，房子品质和功能的不断提升，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今天带您到郑州感受好房子的进化。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戴明熙报道。
4: 这块屏幕就是这个家的智慧大脑。我们这边燃气管道或者局部发生泄漏，感应探头它能感应到以后，就会切断这个燃气的这个自闭阀，自动把厨房的一个窗户进行打开，然后通风换气，发的短信通知你的业主。
5: 在郑州某楼盘，项目总监刘斌向记者展示智慧家庭是什么样子。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成果正在敲开百姓家门，好房子拼的不只是聪明，硬实力也在同步升级。
6: 站在阳台上呢，我们就能很清晰地听到对我的环境音，测试一下现在的这个声音是多少分贝，70多到80分贝了，相当于我们平时逛商场的环境音。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室内来测试一下这个声音的大小。我们把所有的窗户都关好了以后，站在客厅中间，立马就降到了30多40分贝。
4: 之前居住的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一个痛点，楼上挪挪凳子啊，或者小孩动动啊，可能下面那都睡不着。我们先去铺设这样一道 ALG 纳米的一个隔音材料，能够有效地减少噪音对下一层的这个影响。
5: 目前郑州新楼盘的建设也从过去高周转模板化的开发模式转向低密度智能建造和精细化的单栋研发。15-5期间，郑州将加大不同价位不同面积的好房子供应，推动老房子改为好房子，打造25到30个具有区域影响力住房品质和服务标杆项目。
6: 那好房子呢，不光是新建的高品质小区，更是要把大家住了多年的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而家梯呢，就是最直接最管用的钥匙。一部电梯可以让老人轻松出门晒太阳，也可以让孩子常常出门玩耍。
5: 寇先生全家已经在绿地老街住了13年，在加装电梯前，每天爬6层楼，120个台阶，一天上下2-3趟，老人膝盖受不了。
7: 身体不好了呀，你上了楼梯半周年你得歇歇歇了。我们这栋老年人住，你上3楼啊，他推个轮椅，他过去1年都不想下去3-5回。你现在他一早上起来推个轮椅，他自己都能下去了，那心情肯定好得多呀。
5: 老小区装新电梯，钱怎么出？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由业主协商确定分摊比例，共同出资。楼层越高，出的越多。过去政府补贴总费用的25%，每台最多补15万。今年新政策，4到6层每台补25万，7层补30万。不过得全楼2/3以上的邻居同意才行。郑州市民龙杰苑居民张女士：
8: 我们1楼2楼的业主哈、会换位思考。假如我在6楼7楼怎么办？老了怎么办？我是第一个同意的，签字的。百万买房，遇到个好邻居，等于千万买邻。
5: 郑州市郑东新区乍成路街道办事处金龙社区工作人员崔志林：
9: 最好是业主自行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如果没达成一致意见情况下，我们社区来进行组织调解。一般1楼和2楼提出了大部分问题都是采光了、 噪音了，还有日照了这些问题，大家提出来之后共同协商解决这个事情。

0: 样避免后续有矛盾发生。
1: 郑州在全省率先实现全域加梯，累计加装电梯1631部，其中1382部都已投入使用，惠及近600个老旧小区、2.3万户家庭、近7万居民。郑东新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负责人刘泽虎：
2: 今年国家首次把加梯纳入国家资金支持范围，我们会指导符合条件的项目应报尽报、应装尽装，让每一位居民真切感受到好房子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适老化改造、老旧电梯更新、危墙加固、供水管网提升。今年以来，洛阳市涧西区长春路街道不搞花架子，专办群众最急最盼的实在事，一件件惠民举措落地，提升了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东升报道。
4: 走进涧西区长春社区，适老化改造的细节随处可见，可调节护理床、卫生间防滑扶手、过道人体感应夜灯，看似不起眼的微小变化，却解决了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大难题。36号街坊居民蒋秀娥的老伴儿就是受益者。
5: 过去苗子可不方便，我可费劲儿，我得搀住他，我得硬他捞起来。这一个又个这方便多了。
4: 为了让改造真正帮扶到最需要的人，长春路街道提前开展全域拉网式摸排，最终锁定75名独居失能、重度残疾等特殊困难群众作为首批帮扶对象，实行一户一厕个性化改造方案，从硬件上加固了特殊群体的居家安全防线。涧西区长春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任李萌：
6: 我们建立了高中低三级风险差异化物资保障机制，聚焦重度困难群体优先保障，重点群体精准保障，薄弱群体查漏补缺，实现按需施策不漏一户，让有限的公益资源发挥最大效用。
4: 老旧小区供水管网老化也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松山家园是典型的老旧小区，管网锈蚀直接影响居民日常用水，街道主动牵头供水企业、社区业主代表多方会商，同步推进水费清欠和管网改造，彻底打通了水改堵点，让家家户户用上了稳定的放心水。不仅如此，今年以来，长春路街道还紧盯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发力，生活新进小区60米倾斜危墙完成加固修缮，消除了安全隐患，辖区多处塌陷破损路面全部修复，保障了群众出行安全。城上城、君安小区等13部老旧电梯完成更新并投入使用，解决了高层居民多年的出行难题。从重管理到优服务，一件件实事落地，让辖区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变化。涧西区长春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马小康：
7: 我们街道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我们的履职清单，在抓好硬件设施提升的同时，更要在精细化服务和多元共治上持续发力，让辖区群众和商户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
8: 联播安全上，8月27号，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我省洛阳黄河小浪底中心码头、济源黄河三峡孤山峡码头航线案例上榜。作为跨市域水上旅游通道，该航线串联小浪底水利枢纽、黄河三峡及沿线多个景观节点，形成一城多景、水绿联动的旅游格局。
3: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联合发文，将在全国开展3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根据3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关系表，河南共37个区县的县级医院将接受来自3级医院的对口帮扶。
8: 8月27号，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教育收费行为的提醒告诫书，明确要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规章及教育收费政策，按照收费文件批准的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不得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收费。
3: 日前，外籍来华人员办电话卡一键式改革在河南落地实施，将外籍来华人员办理电话卡网点查询、 电话卡入网、服务宣传、出入境身份信息核验四件事集成一件。

0: 是最多一天可办结。
1: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全省文化和旅游领域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名单。郑州市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以戏剧艺术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等13个案例上榜。
0: 近日，平洛州高铁站业武特大桥完成架梁施工并顺利贯通。该桥全长约 36.8 公里，横跨平顶山、洛河两地三区县，是全线贯通的首座超30公里长的特大桥。
1: 8月25号，商丘市虞城县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完全中学军训现场，为2000余名参训师生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及实操演练，筑牢平安校园安全防线。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明天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东部、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东部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北部17到19度，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北部、东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30号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东部、南部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31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东南部和东北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天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捅。

0: 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3: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衡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 减少浪费，

0: 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今天这个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来体验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

人人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整整四重周年庆专属豪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亲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啊！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我们欣赏到了二家贤莫愁女，目前二家贤这个地方剧种呢，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需要我们来传承和传播，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为您继续送出的二家贤莫愁女接下来的唱段。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了公子徐成和烧火丫头莫愁互有爱慕之情，还私定了终身，只是不被老太君祝福。老太君为了促使他认为的一门如意的亲事，他将莫愁打入了湖心亭的冷房，而公子被关在了书房。3个月以来，家里忙作一团，为的就是徐公子的婚事。果真，这一天真的来了。莫愁还不清不楚地在湖心亭苦苦地思念着徐公子。

0: 奶奶，
1: 你快回去吧，免得老太君叫你。
2: 明天我和姐妹们一起来看你。
1: 嗯，老太君吩咐谁私自来南方，是要被打断。

中儿大院，一县官请来时眼前

听众朋友您好，莫愁女听说了当朝权臣邱丞相的女儿邱彩云要和徐公子成亲，她正在昏暗的油灯下独自伤心流泪，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在轻声的叫喊，原来徐成在花烛之夜逃出来和她相会。徐成苦苦的哀求，莫愁还是闭门不见，他既伤心又生气，但是最终在徐公子以死相逼的情况下将房门打开。就在此时，无巧不成书啊，新娘子和老太君一同到湖心来寻找，莫愁女愁上加愁。

快起来，畜生，你好大的胆！

下，你们快快把他送回房去，快去。

0: 灵啊，都是你这个贱婢。印凤
1: 在，
0: 将莫愁给我押走。
1: 且慢，老祖母孙媳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啊？我的贤孙媳有什么话尽管讲好了。
1: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0: 这
1: 若把莫愁送到衙门，这丑事传扬出去，咱们王府相府名声实大呀。
0: 贤孙媳，以你之见，你
1: 倒不如孙媳把莫愁带回房去，您看如何？
0: 啊，怎么你要带她回房？
1: 正是，只要管人她喜欢，孙媳也就称心如意了。
0: 哦呀呀，难得贤孙媳如此大贤大德，我做祖母的也就放心了。哈哈哈哈，莫愁还不快去谢过少夫人。
2: 哎呀，老太君，莫愁命薄，伺候少夫人多有不便，还是派我回到厨房挑水烧火去吧。
0: 贱婢，少夫人看得起你，你还敢不识抬举？

听众朋友您好，邱丞相的女儿邱彩云为了让莫愁心里受到折磨，特意将莫愁带在身边，让丫鬟银凤对她百般凌辱，命令她为病中的公子煎药，却又不允许他们见面。公子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原因想必大家都能猜得出，公子是思念莫愁才一病不起。夫人从公子口中套出为什么喜欢莫愁，原来公子最喜欢莫愁的眼睛，这下莫愁的眼睛可就遭殃了。夫人威逼太医，在药方当中添上一副药引，心上人的眼睛，听起来实则残忍，但是艺术之所以受大家欢迎，它取之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明天我们继续欣赏二家贤莫愁女。

0: 药理好了吗？
1: 啊，理好了。
0: 好啊，你这贱婢，你春心探我，春心探我。
2: 住手！云凤，莫愁与我姐妹相称，你已竟敢欺负于她，你的眼里还有我少夫人吗？
0: 奴婢不敢。
2: 啊，少夫人，不是云凤姐姐，都怪我不好，不小心把药烫了她的手。
3: 云凤，还不退下？
2: 是。
3: 莫愁妹妹，你不要与他们这些丫头一般见识，有什么委屈尽管告诉我。
2: 哦，
3: 药破犯了，有劳妹妹再去捡一副来。
2: 是。

把鸟笼打开。

官人，听说你这山上的诗画出自莫愁之手，可否让为妻鉴赏鉴赏？哦，官人，我这儿也有香山一。

看他再好，也不过是一个底任已登的丫头，上奉百戏的贱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

0: 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5: 西蜀国皇帝刘禅率领着满朝文武，把丞相诸葛亮安葬于定军山下，坟的四周啊，连一块砖石都没有，更不用说随葬的器物了。这是丞相诸葛亮临终的遗嘱，他说他死以后，就让他穿着这平常的衣服，那个墓穴都不要挖得很大，只要能容下棺木就可以了。诸葛亮丞相要以山为坟，一国的宰相葬礼如此简朴，怎不催人泪下？
6: 一个个送葬的人都泣不成声了。就在诸葛丞相安葬的这天，蜀国上下百姓是倾向而祭，仪容也似于郊外。从高山到平原，从江河两岸到商埠码头，朝野上下大街小巷、车船店铺、寺院禅林，一律挂孝举哀。这位三国时期的大军事家、大政治家诸葛亮丞相，从此就安葬于定军山下。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就是公元181年，他出生于琅琊阳都，这地方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东沂南县。诸葛亮兄弟三人，他排行在二，父亲诸葛珪，母亲张氏。那么他怎么叫诸葛亮字孔明呢？这可有一段传说。据说呀，诸葛亮是降生在天光大亮之前，眼看天就要亮了，哎，所以父亲给起了个名字，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就是为取一个吉祥的意思。不幸的是，诸葛亮父母早丧，他13岁随叔父诸葛玄投奔了荆州的刘表。为什么去投刘表去呢？因为当时啊，是诸侯割据，天下纷争，火并厮杀，战乱不止，百姓遭涂炭之灾，江山闹得是四分五裂，整个华夏几乎没有一块平静安定之处啊！哎，只有荆州这一带还比较太平。又加之这刘表呢，和诸葛玄，哎，有些交情，所以诸葛玄呢，带着几个侄儿，就去投刘表去了。荆州啊，是水路交通的要道，荆州八郡呢，特别是襄阳地区最热闹，称得起那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地方经济非常繁荣，哎，当时一些士族豪强啊，都集中到这儿来了。这地方是人才荟萃，第一流的学者，那些名士几乎都跑到襄阳这一带来了。他们爷儿几个到这儿之后，在诸葛亮17岁那年，不幸叔父又故去了，诸葛亮带着弟弟就到了南阳卧龙岗，在这儿结草为庐，躬耕为生啊。一有空闲时间，就和弟弟一起专心致志的苦读啊，读书啊。诸葛亮在这儿交了好多好朋友，有的结成忘年之交啊。你像什么水镜先生司马徽、黄承彦，还有崔州平、石广元、庞德公、庞统、徐元直、孟公威，这当时都是诸葛亮最好的朋友啊。一有空闲时间，这些位就坐在一起盘桓，是

开怀畅谈呢，谈什么呀？什么古今成败，国家的盛衰存亡，得失利弊，志趣爱好，无所不及嘛。有时候还游学访友，就在隆中十年，诸葛亮是博览群书，这看的书太多了，就简简单单的举几部吧。他看的诗和书，《礼记》《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孙子》《六韬》《申子》《管子》《韩非子》《商君书》，什么天文地理、阴阳八卦、奇门遁甲，无所不读。由于诸葛亮深受目睹那战乱之苦，他暗暗下定了决心，立下了雄心大志。他高卧隆中，自比管乐，诸葛亮要兴服汉室，统一华夏。你从外表上一看，这位年轻的诸葛先生是春种秋收，耕种锄刨啊，像是在隆中隐居似的，实际天下大事他是了如指掌。既然诸葛亮有那么多的雄心，他怎么不投明主呢？当时在诸葛亮看来，没有明主可投。曹操当时势力大吧，战天时在中原，那多大的气派，曹操曹孟德，像什么袁术袁绍吕布刘表，诸葛亮对这些人是不屑一顾，根本都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都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在当时啊，讲究臣访君，君访臣呐、那个君主啊很不容易遇上一位良臣呐、良臣也很不容易寻到一位明主。恰恰就在这时候，也就是说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刘玄德带着两个兄弟关羽张飞三顾茅庐请诸葛亮来了。这时候刘备可够惨的，将不过关张赵云，兵马不过千呐、就那么几百人啊。自从兄弟三人徐州失散之后，您瞧刘备这最瘦的，经常是寄人篱下呀。好不容易投了刘表，刘表念其是同宗兄弟，让他暂居在新野县，那小县房不大，刘备啊就住在这儿，把他整天愁的呀，有时候就偷偷掉眼泪。哎，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徐庶、徐元直，徐元直走马见诸葛，再加上水镜先生的指点，说卧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乐坏了，这才来请诸葛亮。哎呦，那真是一片诚心呐、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夏天顶着那大太阳晒了一身的痱子，冬天冻得嘚嘚嘚直打颤颤，但是还是登门来请。诸葛亮感动了，跟刘备这么一谈话，哎呦，诸葛亮很敬佩刘备，这一谈话知道这个人了不起。再说呢，诸葛亮也曾经听说过刘备这个名字，听说此人很有抱负，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据说刘备这个人呢，待人很真诚，很讲信义，他很爱护百姓，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人。自己力量这么薄弱，他敢与独霸北方的挟天子令诸侯的曹操曹孟德抗衡。曹孟德那有多少人呢？战将不下千员，雄兵不下百万，谋士都用车拉。刘备跟人家一比，差哪儿去了？再加上刘备这一番诚心，所以诸葛亮很感动，跟他在隆中是一番长谈，就是那有名的隆中对。这隆中对啊，不单在历史上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呢也给刘备制定了一整套的战术战略方针政策，让刘备啊先取荆州作为一个根据地，说你要想马上打败曹操根本不可能，曹操的势力太大，要想拒曹必须首先要联合江东的孙权。
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待在荆州站住脚步之后，您就应该进取西川，得过来益州，这样就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时您应该养精蓄锐，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待时机成熟以后，将军刘备你可以兵分两路，北伐中原，到那时天下可定，将军霸业可成啊。一番话说的刘备连连躬身施礼呀。就这么着，刘备就把诸葛亮给请出山了。在刘备相当困难的时候，诸葛亮出山辅佐了刘备，也可以说是受命于败军之际。那时曹操曹孟德非要把刘备除了不可，带领人马亲自追杀呀，把那位刘备刘玄德给杀的是气心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要不是诸葛亮先生两把大火呀，火烧博望，火烧新野，刘备就完了。当时曹操那野心多大呀，他打算先吃掉刘备，然后就进取江东，在江东大门口这是陈兵百万，战将千员，虎视眈眈，不可一世。当时把江东吓完了，文官要降，武官要战，是团团大乱呐、啊，闹得那孙权是坐立不安，走投无路，这才派鲁肃、鲁子敬到江夏探看虚实。鲁肃就把诸葛亮先生给请到江东来了。诸葛亮手摇一把大扇，带着两个随身小童儿，驾一叶扁舟，只身一人来到了江东。从这儿是正式开始孙刘联盟。诸葛丞相是闲走柴桑，舌战群儒，智计周瑜，草船借箭，巧借东风，火烧战船呢、啊。凭着自己指挥若定的卓越的军事天才，协助江东以少胜多，以弱克强，五万破百万，一把大火把曹操烧了一个焦头烂额，把曹操的百万人马杀得几乎全军覆没。曹操捡了一条命，败回许昌去了。通过赤壁一战，诸葛亮是声名远震，这是出山以来不久，诸葛丞相给刘备啊结识了这么一个好盟友孙权。可是真不容易啊，且不说在江东那一阶段花费了多少心血才打败了曹操，单说就防备这周瑜，就怪难为诸葛先生的，随时得提防周瑜，周瑜总殿要杀他呀。哎，诸葛丞相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孙刘联盟拒曹，那么自己呢多少次都是很巧妙的化险为夷了，后来这才计借荆州三气了周瑜，把这位周都督给气死了。其实呢是怪周瑜心胸太狭隘了，可是诸葛亮呢还是为了顾全大局，使得孙刘联盟巩固，这才单人匹马到江东去吊孝，孔明吊孝，哭得江东的人都哭了。一看诸葛亮真是诚心诚意和我们江东相交，所以大家对诸葛亮都很佩服。诸葛丞相保着刘备，哎，在荆州这行招贤纳士，积蓄力量，巩固这块根据地。待根据地巩固的差不多了，哎，这才保着刘备进西川，取益州，得汉中，直到保刘备成了汉中王，这才真正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虽然说把益州和汉中得过来了，可是把诸葛亮丞相给累了一个不亦乐乎啊。怎么呢？这大烂摊子得怎么收拾啊？甭说别的，您就瞧当时那些人吧，哪儿的人都有啊，有刘备从荆州带来的人，有刘璋的人，有张鲁的人，还有曹操的人呢。要想把这些人的人心全都拢在一块儿，让他们同心协力扶保刘备成其霸业，一心一意扶保西蜀国，这得多难呢。
诸葛亮

刚把这些人给说服的差不多了，哎，心也稳定了，刘备也称了帝了，哎，恰恰就在这时，关羽关云长大意失了荆州，把整个战略部署给破坏了。诸葛亮在临离开荆州的时候是千叮咛万嘱咐关羽呀，让他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现在可好，荆州丢了，关氏父子双双丧命于江东之手。呵，刘备听到这消息可就不让喽，整天哭得他饭都吃不上，苦苦解劝，刘备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呀。他一定要御驾亲征，率倾国之兵复夺荆州，杀死孙权，灭了东吴，给他二弟关云长报仇。结果在萧亭一战，让人家江东一位年轻的主帅陆逊陆伯言一把大火火烧连营700里，把刘备烧了一个全军覆没，兵败白帝城。刘备啊，连急带气带思念他的二弟一病不起，可把刘备后悔坏了，当初要听我家丞相诸葛亮的解劝，哪至于有今天，现在后悔晚了。刘备这才在白帝城托孤，诸葛亮奉命于危难之间，刘备谢世了，诸葛亮辅保幼主刘禅登基。这时候丞相诸葛亮是非常的困难的，蜀国几乎没有什么兵将了，刘备发的是倾国之兵啊，他全带出去了，这一战已经是全军覆没了，你没人怎么能行啊？可就在这时，人家曹魏发来五路人马要取西川呢，那就是丞相诸葛亮吧，换别人当时就吓懵了。诸葛丞相即退五路兵，刚把五路兵退走，南中的那雍凯跟着捣乱，他挑动少数民族叛乱，诸葛亮这才亲自率领着人马平定南中，五岳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呀。诸葛丞相采用了攻心战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对那位南王孟获是七擒七纵啊，不杀不辱。南王孟获十分感动，心悦诚服，他亲口跟诸葛亮说的，从此我再也不反了。南中一带这才安定下来了，后方安定巩固了，诸葛亮很高兴啊，他好腾出时间来积蓄力量早日北伐呀。诸葛亮班师回到成都，一方面抓治蜀啊，是一方面积草屯粮，以法治蜀啊，是苛教严明啊，实行法治啊。就拿那李严来说吧，那也是受过托孤的重臣呐，就因为他贻误了军机，而且他还扯了个弥天大谎，假传圣旨，把诸葛亮由前面给诓回来了。眼看丞相诸葛亮就要全面取胜，兵进长安了，这是多么关键的时刻呀！你说这李严多大胆子，气得诸葛丞相上表把他贬为了黎民。虽然把李严贬为黎民了，可是又重用了其子，把李严那些差事都给了他儿子了，不但没搞株连，而且是赏罚分明啊。诸葛丞相采用的是刑不避大臣，赏罚不以匹夫啊，所以是朝野上下人人佩服。诸葛丞相是养才用人，非常有特色呀。因为诸葛亮知道人才的选用是国家兴亡的大事啊，诸葛亮用人是用人不限其方，不讲资历，不论身份，你只要有才干我就重用你。就拿那张仪来说吧，他本来出身很低微，诸葛亮拜他为将军。王平呢，出身是个士族，由于在街亭立了战功，诸葛亮也拜他为将军。邓芝和蒋琬呢，原来是西川的两个文书小吏，诸葛亮看这两个人很有才，品德也很高尚，所以诸葛丞相一直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栋梁之才呀。尤其是诸葛丞相在临终的时候告诉李福由蒋琬来接替自己的职务，多感人呢、啊、

0: 更为感人的是对待姜维、姜伯约。姜维是个降将，那是曹魏的大将，诸葛亮把他收服之后一点儿也没有嫌弃他的意思，而且还特别重用他，半点也不怀疑，以诚相待。诸葛亮还把他定为了是自己的接班人，同时把自己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兵书战策全都传授给姜维了。要不怎么姜维、姜伯约对诸葛亮丞相感情那么深？诸葛丞相不但慧眼识人、举贤任能啊，而且他还有一个最可贵之处，就是谦以纳言、集思广益，倾听群众意见。丞相诸葛亮知道，要使这个国家强大，黎民百姓富裕，必须得发展生产，奖励农耕啊，什么发展手工业呀、啊，特别是西川的这个蜀锦的生产呢。那么诸葛丞相呢，就实行了盐铁官营，设私盐校尉，屯田，哎，兴修水利。您现在到四川成都啊，还能发现那诸葛堤的遗址呢。诸葛亮丞相为了减轻黎民百姓的负担，他实行了轻徭薄赋，节流节约，使百姓安居乐业。诸葛丞相知道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呢。由于诸葛亮治蜀有方，使得西蜀国朝野上下、军民人等、君臣百姓万众同心，再加上连年丰收啊，呵，几年的功夫，这西蜀国就兴旺起来了。诸葛亮丞相把两川给治理的呀，那可真叫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公买公卖，长者先，幼者后，强不欺弱，力不容奸呐。诸葛丞相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他要兴兵北伐了，这才亲笔给刘禅上表，就是那历史上有名的前出师表。诸葛亮在表中说明自己呀、啊，要完成刘备魏晋事业，举兵北伐，兴复汉室，统一中原，同时在表中也谆谆嘱咐刘禅，让他要亲贤臣，远小人。然后诸葛亮这才亲同三军兴师北伐，兵出祁山。从第一次出祁山到第六次出祁山，诸葛丞相花费了多少心血，也打了不少胜仗，可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再加之西川道路崎岖，押运粮草非常困难，有时粮草接济不上，再加上皇帝刘禅昏庸，佞臣再一进谗言，扯诸葛亮丞相的肘，哎，诸葛丞相太累了呀。长时期以来，诸葛亮丞相是积劳成疾，终于病死在五丈原军中，处事未捷身先死啊。历史上那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什么称颂诸葛亮，诸葛大名垂宇宙呢？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呀、啊，两千来年了，人们为什么总是这么敬仰诸葛亮，怀念诸葛亮？因为诸葛亮一生清廉，品德高尚，高风亮节，不谋私利，他为国为民操劳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世世代代人们都纪念他，怀念他。诸葛亮这位封建时代的伟大历史人物啊，他是仁德杰士，机智精明，胸怀韬略，襟怀豁达，善于用人，严于律己。诸葛亮一生，他主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就是诸葛亮从不为荣华富贵、名利金钱所动。就拿一个事来说，在他出兵北伐之前，有人劝他称王，诸葛亮说什么也没答应。这比起曹操来，那高尚多了，曹操自己就封自己为魏王了。同时诸葛丞相一生非常简朴， 他的夫人黄月英称得起是一品夫人了，可是连首饰锦衣都没有，甚至于没有几件富裕衣服啊。诸葛亮丞相他是家无余帛，外无余财，更没有额外的生财之道，只靠着他的俸禄生活。诸葛亮教育子女也非常严格，诸葛丞相得子很晚，过继了一个儿子，是他哥哥诸葛瑾的，这孩子叫诸葛乔。要说应该爱如掌上明珠，诸葛亮疼爱是疼爱，但是呢，在他领兵北伐的时候，他让诸葛乔和士卒一样，哎，背粮啊，运草啊，登山的涉水。后来诸葛乔死了，哎，诸葛亮丞相才得了一个儿子叫诸葛瞻，丞相给他起了个字儿叫思远，意思呢是让他目贤贤，立大志，广学成才呀、啊。哎，这个诸葛瞻呢、啊，真是很快就成了才了。17岁，官拜骑都尉；18岁，当了羽林中郎将，文韬武略过人。后来37岁，战死绵竹。诸葛是一门忠烈，那是后文书了。由于诸葛亮丞相这节俭思维的良德，影响着他的一些同僚啊，你像什么蒋琬的费祎呀、姜维呀、这些人都非常的清廉，大家也都是家不及财啊，而且呢，教育自己的子女都是不依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宁静致远呢，诸葛亮一生主张是立大志，成学业，有所作为啊，所以他时刻都在审时度势，因时利导，诸葛亮丞相从来也不墨守成规。正因为诸葛亮自学成才，集众人之智，所以他的智慧超人，人们才说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1000多年，无数先贤学者写了很多诗词歌赋，横匾立额，从不同角度赞颂诸葛亮的品德为人与功绩。李白写诗称赞：“吾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杜甫也写了很多诗赞颂诸葛亮，像什么“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清朝的赵藩在武侯祠门前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视即宽严失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两端，我们就不必。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刘禅率文武百官把丞相诸葛亮安葬完毕，这才起驾回成都。当时啊，葬埋了诸葛亮，并没有给他立什么祠堂，那是后来西蜀国眼看都不行了，刘禅呢趋于形势的压力，所以啊才在定军山下，在诸葛墓前给修了一座武侯祠。为什么当时没修呢？在当时那个时代呀，只有皇帝的什么父亲祖父才许可修祠堂呢。

流产，所以呀、没给修。可当地的黎民百姓不管你那个，我不管你修不修，每逢清明佳节，百姓相祭，仪容也似。我们该祭奠还是祭奠，百姓们就在诸葛墓的周围呀、栽种了好多松柏树，还有些桂树。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您到勉县定军山下武侯祠去看，那大柏树还有好几十棵呢，尤其那大桂树啊，哎呦，桂花开放的时候，香气四溢，花香一传几十里呀、那么刘禅给修完了这个诸葛祠之后，哎呦，黎民百姓啊，来祭奠的人就更多了。世世代代1700-800年了，至今不衰呀。每逢清明佳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啊，都要到武侯祠给诸葛亮丞相扫墓，来祭奠一番。这么说吧，大至战乱灾荒旱涝不收瘟疫流行，小到什么居家不和、吵架拌嘴、父子争论、兄弟分家、夫妻口角、姊妹不睦、买房子置地，甚至于老太太丢只鸡，都得来到武侯祠这儿，跪在诸葛亮丞相的像前叨念一番。这不是什么迷信，这足以说明啊，历代人民对这位诸葛亮丞相怀念之情太深了。单说刘禅吧，他回到成都还是流泪不止啊，思念相父诸葛亮。众文武呢都来劝慰，大家一边劝着皇帝呀，一边也互相解劝着。这么说吧，整个两川呢都处于悲痛之中，有的是痛不欲生，就连被贬为庶民的那李严得到了消息了，说丞相诸葛亮归天了，他痛哭了一夜呀，生生的把个人给哭死了。李严怎么这么难过呢？诸葛亮上表把他贬为庶民，他不恨，他不恨，他也知道自己把事情做错了，他还盼望着诸葛亮北伐胜利回师，有朝一天他相信诸葛亮丞相还会用他，他要在丞相诸葛亮面前自补其过。没想到这个愿望落空了，诸葛丞相一死，我再没有报效国家和回归成都之望了，所以把个李严哭死了。刘禅听到这个消息，他更难过了。就在这时啊，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江东吴主孙权呢、派权从为大帅，领精兵50,000屯兵于柴桑。啊，刘禅闻报大吃一惊啊，当时啊吓得他不哭了，他这才仔细一看，哎呦，他这龙书案上这东西都堆满了，都是什么呀？不是表啊，就是边关的警报。好家伙，全堆他这儿了。原来这些东西来了都送得相府去啊，现在全给刘禅送来了，怎么回事啊？丞相新亡，那么委派谁做丞相啊？现在还没定呢，不是刘禅没定，还没得出功夫来呢。他这不是在定军山刚刚安葬完丞相诸葛亮回到成都吗？他光顾了难过掉泪了，他也没往他这龙书案上看。要不是来报东吴增兵柴桑啊，他还没注意呢，现在这么一看啊，哎呀，感情所有的鞭炮全都堆着我这儿了。哎呦，刘禅傻了，原来丞相诸葛亮活着的时候那他多清闲呐，一天是吃喝玩乐呀、就光当那皇帝就行了，可谓悠哉悠哉呀、现在傻了，靠山倒了，这么一大桌

0: 我咋，我得怎么回答呀？一般的表彰啊，我在上面写几个字就完了，哪么累点呢？可如今江东增兵要侵界呀、啊，看来这要取我的西川呐、啊。东吴一出兵，曹魏再一发人马，我这蜀国完了。可把刘禅吓坏了，他赶忙传旨，传旨升殿，把众文武全都给拘了来了。刘禅把这经过这么一说，随后他把这份表彰让文武百官传阅一遍，这怎么办吧？现在可谓是十万火急呀、啊，火烧眉毛了。蒋琬出班十里，陛下不必惊慌。现在江东孙权派全从领兵五万增兵柴桑，有虎视西川之意，很可能他要复盟亲界，这个事情不可不防。加之我家丞相新亡，江东真的要是反目出兵，曹魏再派来人马，可能使我们首尾难顾。但是微臣已经想过了，请陛下您赶快传旨，派王平、张仪二将领雄兵五万增兵永安，就是白帝城，以防不测。
1: 啊、哦！刘禅点头，爱卿言之有理呀、啊。
0: 他赶快传旨派兵。陛下，您还应该派能言善辩之士到江东报丧。哎，刘禅一听，爱卿，现在江东的孙权与我蜀国已经反目了，咱们还报的什么丧啊？哎。蒋琬摇了摇头，陛下，可不能这么讲。怎么，您应该派人到那儿去报丧？咱们不还是盟友吗？再说了，人家江东增兵柴桑，是真的要来亲界呀、啊，还是有些什么别的打算呢？咱们不知内情虚实啊，所以派这个人去，为什么要派一个精明强干、能言善辩之士呢？以报丧为名。再探一探江东的虚实。
2: 哦，刘禅恍然大悟，那谁去合适呢？
0: 刘禅现在是懵了，他也找不出个适合的人选来了。就在这时，从文官之中走出一人，上前十里，臣不才，愿出使江东。刘禅一看，哦，原来是宗玉。此人姓宗，名玉，字德彦，官拜参军右中郎将，为人豁达聪明，能言善辩。刘禅当时传旨让宗玉出使东吴去探个究竟。临行之前，蒋琬嘱咐宗玉，你到那儿探探虚实，是报丧为名，实际呢看一看动静。如果人家江东啊并不是复盟亲界，哎，是正常的往关隘增兵，那么咱们就不要露出什么不满的痕迹、不高兴的样子。你应该去来巩固这个吴蜀联盟。宗玉明白，公偃不必嘱咐，我牢记在心就是。说完了，宗玉是立刻登城啊，直奔江东，到金陵来见孙权。第二天一早，孙权升朝了，召见宗玉。宗玉来到殿前，他举目这么一看，呀，怎么了？只见呢，孙权朝中上至文武大臣，下至御林军兵，每个人都身着素衣，感情这些人呢正在给蜀国丞相诸葛亮戴孝。哎呀，宗玉心里一阵热辣辣的，来到殿上见驾之后，他往那儿一站，偷眼看了看孙权，孙权并没有赐座，而是满脸的不高兴，冲着宗玉点了点头，德彦先生，你是奉命前来报丧吗？正是。

孙权哼了一声，用手一撕海下的紫髯，吴蜀本是一家呀，你主何故增兵于白帝？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往白帝城永安那儿增兵？宗玉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哈哈，大王，您既然派全宗领兵五万增于柴桑，我主派兵增兵永安，这本是正常之事啊。所谓世事已然，不足以相问，大王何必动怒呢？哎呦，这两句话说的真有力量，怎么作为一个国家往哪个关隘增兵，从哪个关隘撤兵，这是正常的事情，这您生什么气呀？都不应该问呢。这几句话说的孙权是转怒为喜，哎呀，此时不雅邓芝，他吩咐赐座，当时让宗玉坐在他旁边了。唉，孙权长叹一声，朕闻诸葛丞相归天，每日流涕，我天天哭啊，我为什么要派全宗增兵于柴桑？唯恐曹魏兵取西蜀，是以防万一呀。先生来意，朕已得知啊。你明媒报丧，实探虚实，多此一举。寡人既许蜀国同盟，安能背义？咱们既然相好了，怎么能反目呢？说的这会儿，孙权一回手，从卫士那走兽湖剑囊之中抽出一支凋零剑，嘎巴一声折为两段，这叫折剑为誓。古代这个发誓是最重的了。请先生回复你家主上，孙权如若被蒙，让我子孙绝灭。宗玉听的这会儿，赶忙起身施礼，陛下言重了，陛下得知我家丞相归天，江东举国挂孝，您如此深情，使宗玉感激涕零啊。如今大王又折剑为誓，永不复盟，看来吴蜀携手破魏有日，真乃汉室之幸。几句话说的孙权哈哈大笑，当时设宴款待宗玉。随后孙权传旨，派使臣随宗玉到西川，去蜀国祭奠丞相诸葛亮。宗玉陪同着这位江东使臣回到了成都，向刘禅复命。刘禅一听乐坏了，哦，感情东吴没有背盟亲戒之意呀、啊、原来增兵柴桑是防备曹魏兵取西川呐、啊、哎呀，多亏相父生前呐、啊、再三嘱咐，他极力主张吴蜀联盟啊，看来这联盟很巩固啊。高兴的刘禅是重赏了宗玉，后代江东来使。然后他遵照丞相诸葛亮的遗言，封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吴仪为车骑将军，姜维为辅汉将军、平乡侯、总督各路人马。这么说得了，举朝上下是各有升赏，唯独落下了一个人，谁呀、啊？杨仪。这杨仪越想越窝火呀。杨仪呀、啊，黑白日还在那盼呢，他盼什么呢？现在丞相诸葛亮归天了，那么蜀国丞相该是谁的了？不用问，该是我的了。他为什么那么得意呢？因为丞相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军中之后，把一切退军的大事
就是撤退事宜啊，全都交给杨仪了。他就觉得呀，自己是理所当然丞相诸葛亮的接替之人。没想到皇帝传旨拜蒋琬为丞相，你说杨仪能不窝火吗？这整天喝完了酒就发牢骚啊。嗨，当初诸葛亮死在五丈原军中，我率领着几十万人马，那时候我不如去投曹魏了，怎么也得拜我个大将军呢，我何必回到成都受小人之气？这话让蒋琬听到了，赶忙奏与刘禅。刘禅一听气坏了，好你个杨仪呀，感情你有降曹魏之心呢？哦，你把人马带回来后悔了，应该丞相一死你就率众归降曹魏啊。这个叛臣，刘禅传旨要把杨仪当即斩首。蒋琬给说了半天情，刘禅还是不答应，把杨仪给关起来了。哎，由于蒋琬和文武再三说情，不管怎么说，杨仪呀在丞相生前，哎，他还做了不少的事情，一直在丞相的身边。现在丞相新亡，不应该总这么关押着他。刘禅准奏了，嗯，把他放了吧，但是绝不许杨仪再为官了，把他贬为庶民。杨仪出狱之后，越想越烦恼，越想越窝火呀，最后是自刎而亡。说了半天，现在这曹魏干什么呢？西蜀国丞相诸葛亮归天了，曹魏怎么没有发人马兵取西川呢？曹魏啊，顾不得了，这些年仗打的呀，把这曹魏消耗的力量也不小，他也打了个筋疲力尽。尤其是丞相诸葛亮活着的时候，使得曹魏整天是提心吊胆呐，那简直吓坏了。不知道哪天这蜀汉国呀就兵过渭水取长安，直捣洛阳啊，那曹魏就完了，能不紧张吗？现在丞相诸葛亮死去了，他们算松了一口气。现在是什么年头呢？蜀国是建兴12年，曹魏呢是青龙3年，江东的孙权是嘉禾4年，就是公元234年呢，西蜀的丞相诸葛亮归天了，曹魏明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发兵，但是啊，估计了一下这力量啊，这兵也没发出去。再说，他们也有点嘀咕这江东，虽然说丞相死了，但是诸葛亮生前对这个江东很好啊。听说诸葛亮已归天，江东举国挂孝，这时候我们要一发兵取西川，人家孙权再一派兵来取我们，来个两气夹攻，使我们首尾难顾，那不麻烦了吗？再说现在啊，也没有这国力，这些年这仗打的是伤兵损将，消耗钱粮，哎，该缓一缓了。所以曹睿啊没有传旨发兵取西川呐，他呢拜司马懿为太尉，总督各处人马。从此曹魏的曹睿、江东的孙权、蜀汉的刘禅是各部兴兵，三国呀，哎，这段时间还是比较太平。尤其那曹睿啊，现在没人来打他来了，他踏实了，放心了。曹睿心想，这回我可松口气了，我要好好的享乐享乐，我得享两天清福，美美的歌舞升平，过几天快活日子。曹睿传旨从全国选拔能工巧匠，把那能写的能画的木工画工全都招来了，一共3万多人。曹睿要干什么呀？他要大兴土木，由在这个许昌到洛阳
他要

这几十万人这么干，这得多大的消耗？你看曹睿要享乐享乐吗？他把这宫殿盖的是极其豪华，这还不算呢，他传旨在天下选拔美女进宫。其实他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可以了吧？不行，还得选美呀、啊、要把天下的美人都选到他的宫里去。呵，曹睿整天在宫中啊，是歌舞欢宴呢、啊、在歌舞欢宴的同时，他是搬铜柱子挪铜人呢、啊、这要干嘛呀？曹睿啊想长生不老，他就问他的文武大臣，怎么才能总活着，怎么才能万寿无疆。有人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汉室啊24个皇帝，数这个汉武帝寿最长。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汉武帝呀、啊、他筑了一个台叫百梁台呀、啊、在这个台上呢筑了一个铜人，铜人手里头托着一个盘子叫盛露盘，半夜三更接着个露水，把这露水接下来之后，再把那个白玉呀、啊、碾成细末，哎，跟这个露水啊活在一块儿，就喝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喝长了就能返老还童，是长生不老啊。哦，曹睿当即传旨啊，快把那铜柱子给我搬来，把那铜人给我挪这儿来。哎呀，您把铜人挪这儿来放哪儿啊？曹睿一听，对呀，我也不能再住一座百梁台了，这么着吧，给我修一座芳林园吧，把这芳林园给我修得漂漂亮亮的，把所有天下奇花异草都给我栽种在这儿。这道旨意一传出去，惊震了满朝文武啊，纷纷给曹睿上表，劝曹睿万岁，您别折腾了，怎么咱没钱了？曹睿一听，没钱不要紧呢，有老百姓身上出啊，这芳林园是非修不可。呵，没多久就把这园林给修起来了，那可真称得起是奇花异草、怪石珍禽呢、啊、桃杏芭蕉、松柏成林呢、啊、这么说吧，东海的金龟、西海的宝、中南山的灵芝草全挪这儿来了。那满朝文武就这么看着他折腾吗？不是啊，不少大臣给曹睿上表啊，上表苦谏，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闹腾，这可不得了啊，这个现在黎民百姓是怨声载道。曹睿啊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啊，谁劝他他贬谁，今儿把这个下狱了，明儿把那给杀了，就连他的结发之妻毛皇后啊他都给斩了，立郭妃为皇后。曹睿正在大肆折腾之际啊，忽然边关来了紧急的飞报，说是辽东的公孙渊造反了，自封燕王啊。这公孙渊是谁啊？公孙渊就是公孙度的孙子，公孙康的儿子，在建安12年的时候，曹操曹孟德追杀袁尚，没等追到辽东，公孙康不是就把袁尚给斩了吗？把袁尚的首级献给曹操了，曹操当时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啊。公孙康死了以后，他有俩儿子，大儿子公孙晃，次子公孙渊。公孙渊长大成人呢、啊、是文武兼备，性刚好斗啊，他被曹睿封为杨烈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还不满足，他现在反了，曹睿传旨让司马懿带领5万精兵兵发辽东，同时问他何日能奏凯还朝，就是说你这一仗能打多长时间。司马懿手捻长髯想了想，1年足矣啊，往百日还百日啊，我这一去路途上得走100天呢、啊、回来得走100天，连两军交战再加上士卒休整还得100天呢、啊、所以说1年充充裕裕。曹睿非常高兴啊，

字给司马懿践行。司马懿带领着大队人马杀败了辽东，在襄平一战把公孙渊给杀得大败。不过这一仗打得也是十分艰苦啊，因为两军交战的时候正赶上秋雨连绵，平地水深三尺，军校都在泥水里边泡着。这一番苦战呢，终于攻破了襄平，捉住了公孙渊呢。这司马懿也没客气，把公孙渊是满门抄斩呢，然后他才出布告安民，在这儿休整了一番，这才鞭敲金镫，高唱凯歌回来了。眼看快到许昌了，忽然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皇帝曹睿啊病重不起。司马懿大吃了一惊啊，自己屈指算来，此次远征辽东连来带去还不足一年，皇帝能病得这么厉害吗？司马懿正在将信将疑之际，忽然有人来报说传

果断，为当时所推服。而且说陈霸先呢，武艺精湛，经历了这么多代，现在的老陈家算是个大家族。可即便如此，在当时老陈家也只能小官。陈霸先是什么样人呢？满怀豪情壮志，他怎么能够局限于当这个小官呢？在得到梁朝贵族的赏识之后，才一步一步平步青云。最后成就陈霸先的，就是上讲书我们讲到的侯景之乱。通过平定侯景之乱，功高一世的陈霸先才逐渐的掌控了梁朝的政权。其实陈霸先并不是在四方平定、八方称颂、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称帝，不是，而是在整个南方政权都处在危难之中，梁朝的几代皇帝都没有善终的情况之下，梁武帝饿死的，简文帝被那土放在脑袋上给闷死的，元帝投降之后也是活活闷死，以及萧正德、萧纪、萧渊明贵为王侯，下场都很惨。这不是死几个人的事儿，王朝的兴废、政权的动荡，最惨的是江南的老百姓。而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的皇帝，恐怕社会危难不堪。所以在这个时候，陈霸先选择站出来当皇上，受命于危难之间。所以在这个时候，陈霸先才建立的陈朝。陈朝的几位君主一边平定地方的割据，一边上安抚百姓，使得南方的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陈朝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由陈霸先先打下的基础。陈文帝励精图治，陈宣帝兴兵北伐，战败北齐，这是陈朝最鼎盛的时期。但后来陈后主沉于酒色，不图进取，把江山拱手让给了隋朝。当然这就是后话了。那么在今天咱还是打陈霸先给您说起。陈霸先出生在梁武帝登基的第二年，那个时候正处于分裂时期，南北对峙，内乱不断，战争对于社会经济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老百姓是十分的贫穷。梁武帝登基之后，虽然国内没有频繁的战事，但是几次北伐失利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虽然梁武帝勤政好学，才艺超群，是个学者，但是他在政治上犯下了一些致命的错误。比方说光是京城建康就有佛寺500多所，僧尼10万多人，那么这笔钱得摊到谁头上呢？摊到老百姓的头上。而此时的梁武帝的身份很复杂，一面是皇上辅政人间，一面是教主普度众生，两者兼而有之，所以他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其次他宽容官吏，实行宽政，对于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他庇护子弟，子弟当中哪怕行为荒唐至极，梁武帝也不忍心诛杀。这三大失误其实挡住了梁武帝的视线，也就是忽略了国计民生。那么陈霸先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最开始是仓库的一个小官，后来呢在萧映的府中当了一名传令官。这萧映啊是梁武帝的侄儿，陈霸先一直

在这萧应府当一个幕僚。在公元540年，萧应到广州任刺史，陈霸先呢一直跟着作为一名参军。到了第二年，胶州的土豪李泌发起叛乱，梁武帝派人征讨。在这种情况之下，陈霸先他的才能就体现出来了，牛刀小试，平灭了叛乱，显出了英武之气。这件事呢也惊动了朝廷，梁武帝还特意派画师到广州给陈霸先画像以示表彰。在公元544年的冬天，萧应在广州病逝了。新年刚过，陈霸先护送萧应这灵柩回健康，走到半道上，梁武帝的诏书下来了，任命陈霸先为胶州司马，这官可又升了一级。陈霸先又返回广州，继续平灭其他的叛乱。可是到最后，陈霸先取得了成绩，但是朝廷给他的封赏却很少。为什么？因为陈霸先他的这个家世，他的这个出身不好。可是陈霸先呢并没有因此而抱怨，真正成就陈霸先的那是侯景之乱。在上文书的时候我们也说过这件事，陈霸先打算举兵去救皇上，可是陈霸先的顶头上司这个袁景仲受侯景的诱惑，打算呢支持侯景，这陈霸先绝对不能够随从啊，当机立断举兵反抗，袁景仲走投无路自缢身亡。陈霸先就迎梁宗室曲江侯萧伯镇守广州，又奉萧伯之命平定了始兴等十郡的叛乱。到了太清3年11月，陈霸先招兵买马准备继续推进，可是这个萧伯呀心胸狭隘，你别看他用陈霸先，但是他也防着陈霸先，他不想让陈霸先呢这个实力太大，哎，将来有一天再把自己干掉，他就希望陈霸先就给自己看守门户就可以了。所以对于陈霸先呢是软硬兼施，万般无奈，这陈霸先只好啊投到梁武帝的第七子湘东王萧绎的名下。到了公元550年的8月，陈霸先准备和萧绎的部下都督王僧辩会师。这个陈霸先呢足智多谋，倜傥大度，名声在王僧辩之上，所以这个王僧辩呢心里面有所忌惮。恰巧当时王僧辩呢缺少军粮，这王僧辩就犹犹豫豫，而陈霸先那面军粮充沛，在这紧关节要之际，陈霸先以大局为重，先送去了30万担的军粮，打消了王僧辩的顾虑，同时也在西路军当中赢得了威望。陈霸先发兵南康的时候，梁国的战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萧绎部下的大将王僧辩、胡僧佑、陆法和等人在巴陵一带击败了侯景的主力。这侯景啊从公事转为守事，大宝2年10月，侯景残杀了梁简文帝萧纲，11月自立为皇帝。到了第二年的正月，陈霸先呢南路征讨大军从现在的江西南昌出发，而这个时候的陈霸先已经啊有兵士3万余人，船只2000余艘，水陆俱下。到了2月，王僧辩等西路大军从浔阳起兵与陈霸先会师，并且两个人登坛盟誓，缔结了盟约。征讨大军在3月在健康与侯景展开了大决。

0: 其结果侯景被杀。经过王僧辩、陈霸先等各路将士的奉劝，萧绎在江陵称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梁元帝。称帝之后，陈霸先奉命镇守镇江，王僧辩镇守健康。可是这个梁元帝呀，心胸狭隘，刚愎自用。咱为什么说这梁朝的这些皇帝都比较差劲呢？哎，也是这样。在公元554年的九月，西魏发兵突袭江陵，王僧辩呢没来得及救援，所以梁元帝被杀，朝臣和百姓精壮之士都被人这个掳走了，这其中也包括陈霸先的儿子陈昌。西魏把陈昌掳走之后，其实对于陈昌也是礼遇有加，其原因也是因为陈霸先的关系。后来陈霸先继位了，派使者请北周释放陈昌，北周也答应了，说这事可以放，因为朝代已经更换了，已经不是西魏了，已经是北周了。您打开中国的历史上，各位您可以看一看，北周王朝是西魏权臣宇文泰奠定的国基，由他的儿子宇文觉正式建立的，所以我们不能再说西魏了，得换称叫北周了。北周也答应放陈昌了，但是呢迟迟没放。后来陈霸先死了，陈国并没有皇子，万般无奈，只有皇侄陈倩接替了王位。哎，在这个时候，北周反倒把陈昌给放回来了，其目的呢，就是给陈国制造内乱。这陈昌啊，觉得自己我是正宗啊，我是陈霸先的嫡子啊，走到半道上，给他堂兄陈倩写了一封信，言辞非常不客气，叫他堂兄让位。陈倩看了之后也很不高兴，跟文武百官就说太子要回来了，看来我只好找个地方当藩王养老了。心腹大臣侯安都就说了，说陛下，自古岂有背带天子之说呀，您就是皇上，怎么能说您是替别人做的呢？您怎么能够让位呀？这是万万不可的。再说这陈昌坐着船要回来，这侯安都啊亲自去迎接。渡江的时候，侯安都一看左右没人，趁着陈昌不注意，在后面一推，把陈昌给推江里去了。那么对外呢，就说这个陈昌在江中因为船坏了溺水身亡，最后只得把尸首运回京师。这陈倩呢还亲自的出去迎接，风光大葬。咱们说到陈霸先的时候，给各位支出来说这么一小段插曲。那么国不可以一日无君呢，元帝死了之后，陈霸先和王僧辩就立了萧绎的儿子萧方智做了皇帝，这就是南梁靖帝。可是这个王僧辩呢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又答应了北齐的要求接回萧渊明，立他做皇帝，又废掉了梁靖帝。这样一来，陈霸先跟王僧辩的关系又开始敌对了。咱简短截说，陈霸先灭了王僧辩，王僧辩死后，他的党羽继续和北齐勾结。那么陈霸先呢，一面清除王僧辩的残余势力巩固后方，一面呢又派兵驻扎在淮河沿岸方山一带，防止北齐的入侵。没过多久，这北齐背信弃义，撕毁合约，又来入侵。但是陈霸先呢早有准备，奋勇抵抗。就这样，陈霸先终于打败了北齐的军队，保住了江南。 陈霸先的威望在抗齐的斗争当中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因为他不平凡的功勋，南梁静帝特封他为啊陈国公，总揽朝政大权。可是这个时候的梁国已经是岌岌可危，陈霸先亲手扶上台的这个梁静帝登位的时候13岁，没有决断时事的这个能力。尽管陈霸先总揽朝政，但是这个时候人心已经散了，梁朝的几代帝王都没有善终，这个国家呀逐渐的往下有点塌腰，老百姓对于皇室失去了信心。所以现在不是说几个人死的事儿，而是人心已经散了。如果说这个时候陈霸先依然还在幕后辅政的话，顶大天是愚忠于萧氏，这个时候就应该当机立断，否则的话也逃不出萧梁皇朝共同灭亡这个下场。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又是一场浩劫，所以陈霸先在这个时候称帝实际上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既是民情所需，也是时局所迫。在梁书上有记载说，梁朝啊多次惨遭横祸，颓废之势已无法挽回啊。梁帝退位，陈霸先等于是挑起了一副沉重的担子，并不是说天下太平了陈霸先登到王位，而是在国家危难之际他站出来的。我们也说了，陈霸先之所以能够从一介平民跃居到政界的巅峰，除了历史上的机遇偶然以外，还与他自身的这个才都能够竭尽全力的效忠于陈氏皇朝，这不能不说陈霸先用人的一个奇迹。而且陈霸先在位3年，任用贤能，政治清明，江南的局势趋于稳定。南北朝时期中国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是中国要统一始终是南北共同的心愿，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甭管站在哪个立场上都希望国家统一，没有战争。可是恰恰当时战争不断，区别只在于其发起战争的是维护广大人民利益呢，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那陈霸先呢也不例外，他对自己弟弟评价就说他没有忘记北方。击败侯景之后，陈霸先曾经领兵三下广陵，以图收复失地，杀了王僧辩，表明他不屈服于经济文化相对于落后的北齐所迫。所以我们不能够把陈霸先建立的这个陈朝就理解为是一个偏安政权，从方方面面的角度来说，虽然他没能够实现更大的政治抱负，但是他对于历史的进步还是有其功效的。公元559年陈霸先病逝了。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关于陈霸先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听众朋友，这讲书啊，我们给您说一说南北朝时期的景帝皇帝。有人会问了，说这皇上不在金銮宝殿上坐着，怎么跑井底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事儿听起来都觉得可气又可乐。您说对了，这个皇帝还的确是这样。为了说这个皇帝，咱还得把这个皇帝的朝代啊给您介绍一下。哪个朝的皇帝啊？是陈朝的皇帝，南陈。公元552年，梁朝大将陈霸先率领大军消灭了侯景的叛军，使南梁王朝又变得四分五裂。公元557年，陈霸先在建康建立了陈朝，自己啊当上了皇帝，史称陈武。陈武帝在建康建都的时候，北方的东魏、西魏已经分别被北齐和北周所替代。北方经历了几年的征战，北周武帝灭掉齐，统一了北方。周武帝死后，继位的周宣帝荒淫无道，北周逐渐走向灭亡。公元581年，周宣帝的岳父杨坚继位，建立了隋朝，史称隋文帝。为什么我们要说这段呢？和今天讲的这个南陈这有一定关系，所以咱先把这大背景给您介绍一下。你看这北方动荡，相对来说对于南方而言这是件好事，这反倒给南方的这个陈王朝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南陈王朝社会经济逐渐的开始恢复，换句话说，国泰民安。南陈王朝一直传到了第五个皇帝，也就是著名的陈后主啊，这不是那李后主，这是俩人。这位陈后主啊叫陈叔宝，他继位之后啊大兴土木，建了三座豪华的楼阁，干嘛？供这些宠妃居住。你别看这个陈后主不懂得怎么治国，可是这个陈后主应该算是一位艺术家，颇有才能。除了这个建楼之外，精通音律，平常没事的时候就领着这些宠妃就在这些宫里举行酒宴，举行音乐会。酒席宴间把手下的这些文臣都给找来，比方说宰相江总、尚书孔范，都是一些腐朽的文人。这些人呢酸不溜丢，没事吟诗对对，都找来。这些人是通宵达旦，喝酒赋诗，你说一个我对一个，我对一个你接一个，而且还把这些诗文给配上曲子，挑选1000多名宫女为他们演奏等等等等。有时候这个陈后主自己也开始编舞配曲，命令这些宫女开始操练。陈后主这个人对于乐器掌握的还好啊。你看三国时期周瑜精通音律，诸葛亮也好弹琴，这个陈后主也是这样，乐器掌握的还棒啊。那阵儿是没有音乐学院，要是有，这陈后主够博士生地位的。他的一生创作了很多名曲，比方说《玉树后庭花》，也有人呢把这个曲子称之为亡国之音。您打开中国唐诗集，或者说我们的评书《唐诗故事》，我们在说到杜牧的时候曾经说到过一首诗，这诗啊是这么写的，说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个后庭花就是陈后主所作，我们说了后人把它看作是亡国之音，但是这首诗评价颇高。您打开沈德谦的唐诗别裁集，把这首诗评价为绝唱。在晚唐诗人同类作品当中，杜牧的这首诗可以说得上是上乘之作。诗人呢，通过写夜泊秦淮的所见所闻，把自己的感想感慨也都给说了，同时揭露了晚唐统治集团上层人物沉迷于声色、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由东晋到宋齐梁陈各个王朝相继建都金陵，这个秦淮河就成了豪门贵族、达官显贵寻欢作乐的地方。唐王朝建立之后，虽然京城在长安，但是秦淮河的情况依然如故。这首诗啊，是诗人夜泊秦淮，目睹灯红酒绿，耳闻笙歌宴曲，触景生情，写下的一首千古名篇。当然他所要讽刺的不是那些商女，而是那些醉生梦死、不管天下安危的达官显贵，同时啊，也表达了一种诗人的爱国之情和忧国之情。这也是杜牧七绝当中的优秀篇章。那么说的这个后庭花，哎，就是今天我给您说的这个玉树后庭花。这首歌曲啊，美丽极了，男女生对唱，它非常的幽咽婉转。谁写的？陈后主。要不怎么说这个人也有可取之处呢？纵然有诸多的不是，也不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你看这个陈后主啊，就沉浸于这些靡靡之音当中，对待老百姓那是非常的残暴啊！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比比皆是，甚至于走到街市之上，你都能看见有饿死的。有个大臣呢，叫傅载，实在看不下去，上奏给皇帝，说：“陛下呀，您现在去看一看，外面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可以说是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呀！要照这样下去，恐怕……”我们王朝必定灭亡啊！万岁，您可别再沉迷于声色了，您赶紧想想如何治国吧。要这样下去，国将不国，我身为老臣，我都看不下去呀。可是这个皇帝陈后主没听完呢，当时就火了，干什么？干什么？造反呢？你想，以下反上，朕用你教育我吗？怎么治国？难道说朕公我不知道吗？傅载，我看在你是老臣的面子上，今天我给你个机会，你赶紧当着文武群臣，你给寡人认个错。倘乎你愿意悔改，以后不说这种狂妄之话，我呀就把你给饶了。傅载一看，完了，这皇上啊昏庸至极，倒霉到家了。陛下呀，我的心和我的面目是一样的，脸面能改吗？脸面要能改，我的心就能改。我是万万不能说瞎话，我也不愿认错，我也没错，臣还是希望陛下能有所悔改。哎呦，好啊，看来我们陈朝太小，装不下你这个大佛呀。来，给我挥出去，杀！过去皇上说杀就杀呀，谁敢说不字儿？打这儿起，再也没有人议论朝政。就这样，陈后主过了五年荒唐的生活。然而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北方的隋朝### 逐渐强大起来。这个隋文帝杨坚，您打开历史看看，他可不是隋炀帝杨广，这个皇帝有所作为。杨坚就想把南方的陈朝给灭掉，一统中国，可是没有马上出兵，听从这些谋士的建议，一到这江南快收割庄稼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在两国的边境之上集结人马，放出话来说，我们现在就要攻打陈朝，马上这都打人马集齐了，明天就去。这样一来，老百姓谁还收庄稼，命还要不要的？南朝的这些兵士也赶紧集结呀，把大队人马都往边境线上调，等调齐了，人家隋兵不打了，改演习了，人家散了，你这儿刚散，人家隋兵又回来了，反反复复。这样一来，南陈的农业生产就受到了很大影响，种庄稼的时候种不了，该收割的时候收不回来，老百姓能没有怨恨吗？而且守军的士气也给松懈下来了，本来鼓足了劲儿，咱打吧，到那一看情报解除了，危险没有了，你这怎么回事？这情绪刚给调动上来又给压下来了。而且这个隋朝还经常派出一些小股的人马来袭击陈军的粮仓，放火烧粮，所以也使得陈朝啊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公元588年，隋文帝造了大批的战船，派儿子晋王杨广、丞相杨素为元帅，贺若弼、韩擒虎为大将，统兵50万，分兵8路渡江攻打陈朝。这个杨素率领水军从永安出发，几千艘黄龙大船沿江而下，满江都是旌旗，战士盔明甲亮，在阳光的照耀之下睁不开眼。南陈的这些守兵没见过这阵势，我的个娘，这是天兵天将下凡呢，这还有个打呀？结果一交手就失败，一交手就失败。其他几路军也很顺利的开到了江边，包括陆路上也都打到了紧要关键的时候。江边的这些陈军守将就把告急的文书快马加鞭送到建康。建康城干嘛呢？还搁那玩呢。这陈后主没事和宠妃啊，和这些文人呢、啊、喝的是七颠八倒，天天喝酒吟诗，警报来了，文书到了，这个陈后主看都没看，撕都没撕开，刷拉一下扔桌底下了，来来来来，接着喝接着喝，没事没事没事。警报都一摞了，他连瞧都不瞧。后来战事是越来越紧急呀、啊，有些大臣几次三番的向皇帝进言说，万岁呀、啊，咱可得商量商量怎么去抵抗隋兵啊，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人家马上就打到建康城了。万般无奈，陈后主这才把文武群臣召集在一起，怎么办呢？谁说说，你们看看有什么好建议，赶紧说，那边酒已经热了，朕还得马上回后宫。大伙一听多没劲呢，还有很多忠臣啊，有一些忠臣就站出来说，陛下呀，咱得想方设法调兵遣将啊。奸臣也出来了，陛下我看不必呀，建康城是个福地呀。一说到这儿，陈后主接过来了，对，这是块风水宝地呀，以前北齐朕就记得攻打过好像3次，北周也打过2次，结果到头来怎么样，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回隋兵来也是一样，来这送死来了，不必可怕。宠臣孔范也站出来了，陛下您太英明，我们有长江天险，隋兵插翅也飞不过来呀、啊、甭问，这肯定一定是守江的这些官员想贪功， 故意虚张声势，弄点假情报。陛下您不必在意，还是到后宫和娘娘们一起吟诗对对吧。这就叫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些奸臣们你一言我一语，根本没把隋兵放在眼里。其实这些人哪知道隋兵的厉害。公元589年正月，贺若弼的人马从广陵渡江攻克京口，韩擒虎的人马从横江渡江来到采石矶，两路隋军逼近建康，火烧眉毛，打到眼前了。到这儿陈后主这才有点醒悟，哎呦，其实

0: 过来的。你想别怕，我这城里还有十几万人呢，赶紧找，找谁统兵带队？找那个宠臣江总，找那个孔范。
1: 结果这俩人连影都没了，
0: 跑了。
1: 其实在这儿也没用，根本不懂得统兵带队。
0: 哎呦喂，陈后主害怕了，心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再想抵抗，抵抗不住了。很快随兵攻进建康城，
0: 大部分人都投降了，这面攻打皇宫。
1: 陈后主一看这可坏了，这要把我逮着还有我的好啊，跑吧。什么美人，什么宠妃，去他奶奶个孙子吧，谁也不管。陈后主玩命就往后殿跑，可是刚转过这大殿来，有俩妃子，就是有两位美人在这等着他，一人一边把陈后主给拽住了，说陛下，您无论如何得带着我们走啊，您可千万不能把我们给扔下呀。俩人搭了死扣了，这个陈后主怎么还甩不掉了？喂，好吧，那赶紧跟这一块跑吧。
0: 仨人跑，往哪儿跑？到处是喊杀之声，全都是随兵，东一头西一头。在后宫里啊，来了100米折返跑了。后来心说这可怎么办，跑不出去呀。陈后主眼见，哎，看见一口井，心说这人呐，讲究是生有处，死有地，该找我死到这口井里，跳井吧。拉着这两个妃子跳了这口井，你说寸不寸？这口井是口枯井，没水，后主和两个妃子啊，也就受了点皮肉之伤，人还活着。陈后主可挺高兴，天佑助我呀，老天爷帮着我呀，命不该绝呀。别出声，别出声啊，别出声。仨人谁也不敢大声说话。再说随兵进来这个皇宫之后，翻了个底儿掉，也没找到这个陈后主，哪儿去了？没看见跑出去，抓了几个太监，说你们看见没有？皇上到哪儿去了？有太监说，我看他往后面跑了，好像奔那井边去了，奔井那边去了。好嘞，唰啦一声，把这井就包围了。陈后主在井里头听着真真儿，心说来了，越紧张越不想出声，越出声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啊、这一大喘气儿坏了，有人，好像井底下有人，呼啦一下都围过来了。再仔细听的时候，井下又没声。石平心说，难道我听错了？不能啊，刚才明明听这声啊，井底下传出来的，有人激灵，来来来，碗里扔石头，碗里扔石头，对对，扔石头。扔石头之前先喊，有人没有？有人没有？没人，我们扔石头了，来来来来。说要扔，其实没扔。陈后主一听，可别扔啊，那扔完不把我活埋了吗？别扔，别扔，有人，我在这儿呢。这边拿绳子把这仨人给拉出来了，那还用说呀，被人家随军生擒活拿。你说这个陈后主不理朝政，花天酒地，变成个井底的皇帝，最后落得是国破家亡，这也是他呀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2: 说到这儿啊，我们再翻回头说一说这位陈后主待的这口井。哎，有人说了，这井有什么可说的？哎，那可不然呢。您打开中国这个历史看看，有很多著名的故事都跟井有着一定关系。比方说三国年间，大将军孙坚在

井里面发现了传国玉玺，就是那块和氏璧呀。后来被丞相李斯给写了几个字儿，秦始皇把它扔到大河里，几经辗转到了王莽的手。王莽接过玉玺的时候，被人家给摔坏了一个角，他给镶块金子，叫金镶玉玺。后来这玉玺到了刘秀手，再后来东汉末年没了，有个小太监扔到井里了，是打。

0: 宛城，在宛城东郊有一片竹林，在竹林的掩映之中有个村庄叫乔公寓所。乔公是谁呀？就是后来的乔国老。乔国老有两个女儿，长女大乔，次女小乔，国色天香，聪慧过人，于是乎就有了后来孙策纳大乔，周瑜娶小乔的故事。在这个乔公的后院有一口古井，这口井啊水深而且特别的清凉，据说这大乔和小乔姐妹俩经常在井边梳洗打扮，每次化妆一毕呢，就把剩下来的那点胭脂就扔到井里面，长年累月这井水啊泛起了一种啊胭脂的颜色，水的这个味道也变成了胭脂香，于是乎这口井就叫胭脂井。当然关于胭脂井也有一个传说，说这二乔的婚姻呢，这姐俩啊并不同意，孙策周瑜逼婚，两位美女欲投井自尽，后来想起老父亲没办法，坐在井边相对垂泪，结果这眼泪是滴滴的血泪落入井中。有人说你这么说有根据吗？哎，有一首诗是这么写的，说双双佳女惠王侯，倾国定连汉鼎修，谁识深闺残井水，至今似有泪痕流。据说现在在扬州的一个酱菜厂里也有一口井，每年的五月初五正当午时，井水也会泛红，人们也把它叫做胭脂井。当然这些只不过是传说而已。好了各位，今天这讲关于陈后主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各位朋友，这讲书的名字叫怪才祖挺两面人生。这个祖挺是北齐后主高纬时的宰相，怎么说他是怪才呢？哎，您听完之后您都会觉得这个人是怪才。不过呀，咱得先说祖挺这个人也是一个小人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就给小人做过一个定义，说什么叫小人？才胜德谓之小人。你有本事有才学，可是你的品德不好，尤其是小人，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咱们常说某人某人德才兼备，德才兼备，先把德放在头一位，而才是第二位。倘乎这个人有才而无德，那么他越有本事越是祸害。祖挺的人生似乎就给这几句话做了一个最佳的注解。祖挺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文武双全、才华横溢的才子，同时他也是一个奸诈机巧、聚敛钱财的个

小人。祖挺出身名门，他的父亲就是北魏大名鼎鼎的神童祖莹。您各位看那三字经，三字经当中有一句叫迎八岁能咏诗，写的就是他的父亲。老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而会盗洞。按说这祖挺有这么好的基因，这人应该不错吧。哎，的确，您看哪面，咱怎么说两面人生呢？祖挺的确有不错的那面，通鉴上评价祖挺叫有文学多记忆。怎么叫有文学？首先说祖挺好读书，善于写文章，而且记忆力极佳。北齐的始祖高欢啊，看到祖挺所写的《清德颂》，哎，十分喜欢，于是召见祖挺，交代给他36件事。各位，36件事啊！听过之后，祖挺刷刷刷提笔一挥而就36件事，没有一件事写错的，就这么好的记忆力。而且祖挺善通音律，弹琵琶的水平才高呢，自己还能够作曲。咱们常说三国年间的周瑜懂音律，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曲有误周郎顾，周郎长得帅呀，这周瑜啊，有时候那些美女想见周瑜一面，那怎么办呢？故意在周瑜回家的道上弹琴，而且故意弹错。周瑜骑在马上一听，哎，不对呀，哎，这不错了吗？他喜欢音律，下马来给你纠正，你刚才哪个地方弹的不对，哎，就跟上搭上话了，这叫曲有误周郎顾。这个祖挺就是这样，精通音律，而且能作曲，简直就是周郎在世。除此之外，祖挺精通四夷之语，少数民族的方言祖挺也能够听得懂，而且能用人家那些语言跟他交流。你这玩意儿奇才，不仅仅会汉语，也会胡语，而且呢精通阴阳之术，风水啊，五行啊，天文啊，紫微啊，这些都懂。而且祖挺啊精通医术，也是当时的一位名医。最关键的，祖挺能带兵，颇有胆识。在东西魏的战争当中，祖挺已经崭露头角，担任了高欢的参军。高欢兵围玉璧城的时候，祖挺还受高欢的委托前去敌营劝降。后期他被贬为徐州刺史，恰逢南陈北伐，当地百姓啊起兵呼应。结果呢，城内空虚，空无一人，祖挺是大开城门，全城进行一片寂静，他一人跟人站着，哎，你们进来吧，你们进来吧。这些敌兵一看，心说这人疯了吧，是吧？干嘛一人在城门口在这咋呼？坏了，一定城中有伏兵啊，敌军阵脚大乱。祖挺呢趁机弯弓射箭，斩杀强敌。可是跟各位说，当时的祖挺眼睛已经瞎了，他射箭完全是听声音，但是很少有射空的。有人说了，你刚才说的那套好像是空城计吧？对，您打开资治通鉴您看看，在资治通鉴上唯一有过的一次空城计，写的是祖挺而不是诸葛亮。所以在通鉴上评价祖挺是有文学多记忆这么一个人。可是这祖挺也是个坏人，也是个小人，不能

说他没有办过好事，但是他的智慧，他的才华更多的用在了恶的那一面。通鉴上说他叫疏律无行。首先说这个祖挺啊，有偷盗的癖，有做贼的这个癖好。你说他缺钱吗？不缺钱。到后来官至宰相，他缺钱吗？可是呢，就喜欢偷东西。胶州刺史司马云请客，大排酒宴。哎，祖挺就发现人这俩碟子挺好，哎，铜的，一敲当当直响，哎，这不错啊。趁着人家司马云没注意，他给揣怀里了。你揣怀里，你倒注意点儿。走的时候一没注意，咔嚓掉出来。你这玩意儿，大伙儿一看，耶，心说怎么回事？怎么还偷东西呢？啊，非但如此，不单单是偷这个。有一次，在一次宴会上，大伙儿推杯换盏，这高兴啊。结果临走的时候，人主人说了：“哎，这大伙儿先别动，我有个金酒杯没了。”你们谁看见了？吃饭这些主一看啊，金酒杯丢了，那找找吧，让我们沾包了。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来搜，你搜我，我搜你，互相搜，因为没见外人啊。吃饭时候还有，吃完饭就没了，这不见鬼了吗？结果一搜，在祖挺的发髻当中给找着了。为此啊，这祖挺没少了挨揍、杖责、罚钱、发配，不起作用。哎，就是喜欢偷东西，一看那些值钱的好玩的东西手就痒。非但如此，这祖挺啊还偷过寡妇，看人家小寡妇一人挺好看的，哎，他给弄下来了。卖过官，这都干过，屡次被抓，甚至于把官都给丢了，哎，乐此不疲。但是当时的当政者文宣帝喜欢祖挺的才学，每次都要杀他了。可是一想这种人杀了太可惜了，就宽大处理，也没追究。而且这个祖挺还善于钻营。怎么钻营的呢？想当初齐武成帝高湛还是长广王的时候，祖挺啊就借机跟这长广王高湛讲说：“殿下，您的这个骨相不平凡呐、啊！我多次梦见殿下您乘龙直上九霄。”高湛一听，哦，倘乎真是那样，将来我一定叫你大富大贵。后来高湛做了皇帝，也就是武成帝，提拔祖挺为中书侍郎。有事没事的，这祖挺就跟这何世开啊一块巴结武成帝。何世开是谁呀、啊？何世开是太子高纬养母的干儿子。你看拐这弯拐的，没事啊，就跟这何世开呀、啊、俩人捏窝窝。说你看现在皇上宠信我们，将来有一天皇上驾崩要不在了，咱哥俩怎么办？何世开说，对呀、啊、那你有什么高见？说咱这样，咱呢跟皇上进言，就说让皇太子及早登基，哎，将来有一天太子登基，那一定会感激我们，我们照旧能够保全实力。哎，那好嘞，那好嘞。何世开一听也同意了。正巧这个时候天上出现彗星，太史官就跟这皇上汇报了，说彗星啊是除旧更新的迹象，很快就会有皇帝登基继位了。这时候呢，祖挺连忙上书说，陛下，陛下虽为天子，但您呢、啊、不是最富贵的，您应该传位给皇太子，顺应天意，您做太上皇，皇帝的皇帝，那才是最尊贵的。哎，也不知道这俩人怎么白活的，说得高湛呢，哎，居然同意了。在公元565年

居然高湛传位给皇太子，也就是高纬。您琢磨琢磨，这高纬当了皇上，能不提拔祖挺，知恩图报啊？可没过几年，这祖挺啊不满足了，想做宰相，便写下呀、何世开呀、袁文尧啊这些宠臣的罪状，让这刘辟向太上皇禀报。这刘辟还胆小，不敢去。结果这事儿被人家发现了，闹到太上皇高湛那儿。高湛一听是勃然大怒啊，亲自审问祖挺，说你说他们这些罪状你有何证据？祖挺一笑，陛下，您之所以不治罪他们，是因为您娶了他们的女儿，您这里面有亲戚呀。高湛一听，非也呀，我哪是娶了他们呢，那是他们饱受饥荒，我收养他们。哦，您收养他们，那您为什么不开仓放粮啊？您为什么把他们买到后宫啊？又把太上皇给气的，好啊，祖挺啊，你要造反呢、来呀、给我打死，活活打死。祖挺一听也来劲儿了，陛下，您杀臣您可杀不得呀，臣可以为陛下铸金丹。古人都迷信，希望自己长生不老，秦始皇不就这样吗？找方术炼丹。祖挺说我会炼丹。哎，这皇上这才没下手。祖挺就说了，说陛下呀，眼下有一个像范增那样的人，很可惜却得不到重用。高湛一听就明白了，啊，祖挺，你把你比成范增，那你言下之意，朕我就是项羽呗。这一说，祖挺连连摆手，陛下您想错了，项羽一介布衣，但是别看他是一介布衣，却用五年的时间成就霸业。陛下您呢，不过是靠了父兄的地位和声望，才有了今天的成绩。臣以为您呢，不能和项羽相提并论。这几句话又把太上皇给惹火了。好啊，来来来来，把他嘴给我堵上，嘴给我堵上，鞭打200。给发配到工坊里去做工了。没过多久又把他关到地牢里，因为天天晚上点这个菜籽油代替蜡烛，所以祖挺的眼睛长时间的被烟火所熏，导致了失明。所以你看，我们各位说到这个祖挺这个人呢，很难评价，文武兼有，才华横溢，但是呢这个人品行恶劣，既有偷盗癖，而且又贪污成性，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你说他阿谀奉承吧，偏偏有些时候在皇帝面前嘴又那么直，宁死不招，打死这犟嘴的，而且还不知道见好就收。所以啊，我们很难来给这个人下一个很贴切的评价。不过像他这样既有盗窃癖，又集诸多恶行与才华于一身的，并且善于阿谀奉承、投机取巧的丞相，在中国的历史上的确也很难找出第二个人来。祖挺得罪了武成帝高湛，被关到地牢里了。没过多久高湛死了，高纬继位，想念祖挺，就又把他给放出来了，让他官复原职。哎，一下又成了高纬身边的红人。可眼下还有一个人对祖挺大为的不满意，此人呢叫胡律光。这个人大将军呢，攻城略地那是头一号，可以说是当时的名将，连敌国一听胡律光的名字也都肝颤的，官至左丞相，而且他有一

0: 女儿做了皇后，两个女儿做了太子妃，子弟也都是封侯拜相，同时他还娶了三位公主。这胡律光也很了不得。您还记得吗？有一首叫《敕勒歌》，这敕勒川呐、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这么几句，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哪儿来的？这首歌就是胡律光唱出来的，是从人家这个嘴里唱出来，给谁唱？给高欢唱的。然而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最后居然死到了祖挺的手里。怎么死的呢？这胡律光啊，平时看不上祖挺，觉得祖挺是个贪财惹事的小人。有一回胡律光在朝堂之上坐在帘子后面，祖挺不知道啊，骑着马打前面过，胡律光就很生气，这小人竟敢如此无礼。后来祖挺在门下省说话的嗓门也很大，语气也很傲慢，胡律光听完之后又很生气。祖挺觉察到这胡律光对自己不满，私下里啊贿赂胡律光身边的人，就问说平时大将军怎么说我呀？这身边人就说了，说自打您当权以来啊，大将军每天晚上都经常抱怨，说瞎子入朝，国家必败。您琢磨琢磨，两下这扣可就坐下来了。可是胡律光这个人呢，生性节俭，不好声色，也不随便接受别人的馈赠，而且不贪图权势。朝廷议会的时候，他都是最后发言，说的话也都是合情合理。而且自打这胡律光带兵以来，攻必取，战必胜，敌对的北周王国呀，一听胡律光脑仁都疼。但是北周听说胡律光和祖挺不对付，人家眼珠一转，实施反间计，散布谣言，唱这个儿歌。怎么说呢？说百声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声啊，百声就是胡，明月是胡律安的字儿。这样一来，这可给祖挺递了刀把儿。祖挺一听如获至宝，就跟皇帝高纬讲说，胡律光必将谋反，您听听城中百姓那小孩唱的歌，这说的多明显。可眼下这个高纬听完之后是犹豫不决，半信半疑。正巧这个时候丞相府上了一封密奏，说胡律光当初服从诏令出征回来之后，现在不解散军队，进逼都城，欲图谋不轨，只不过没有实施罢了。又有密报说胡律光家里私藏有武器铠甲，养了大批的死士，意图谋反。高伟这一听可深信不疑，就打算除掉这胡律光。怎么除掉啊？祖挺给出个主意，说陛下您呐，赐给他一匹好马，告诉他明天去东山游玩，让他骑这马去。那么胡律光呢，肯定会入宫道谢，趁这时候咱就把他逮住。果不其然，胡律光进宫，胡律光毫无防备，就根本没想到皇上要杀他，结果被人家拿那弓弦勒住脖子，活活给勒死了。然后皇帝高纬下令说胡律光谋反，把他的儿子也给杀了。胡律光的死对北齐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人才的损失，而且是对于人心的冲击，特别是对北齐的另外一位大将兰陵王高长恭冲击尤为巨大。 通鉴上称这位兰陵王貌美而勇，据说他呀每次冲锋陷阵的时候都戴上一副狰狞的面具，特别是在与北周邙山一战当中，他率领500铁骑冲锋陷阵，名声大振，战士为他做了一首叫《兰陵王入陈曲》。胡律光死后，这个兰陵王也很怕领兵打仗，再受皇帝的记恨，最后发展到没病找病，有病不治，但求速死的地步。但即便这样，也没逃出高伟的一杯毒酒。两根擎天博弈柱都倒了，北齐的灭亡也就顺理成章了。公元577年，高伟继位12年之后，北周武帝宇文邕亲征灭了北齐，而此时的祖挺应该在北徐州，不过之后在史书上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了。好了，各位朋友，关于历史上饱受争议、难以评价的这个人祖挺，今天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各位朋友，咱们的故事讲到了隋朝。那么在讲隋朝的故事之前，首先由我简单的把隋朝给您做个介绍。公元581年，北周权臣杨坚废掉周敬帝，自称为大皇帝，建立了大隋的天下。这杨坚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公元589年，隋文帝发兵南下，统一南北。自西晋永嘉之乱后，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就此结束。隋文帝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央设置了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一直使用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对于三省制其中的尚书省形成于东汉，不过那个时候叫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呢是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组织形式和权力也各有演变，一直到了隋朝才整齐的化为统一的三省六部。尤其这尚书省又分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的长官呢称之为尚书，像什么吏部尚书啊、礼部尚书啊，哎，大同小异。除了这个三省六部制以外，隋炀帝啊还实行了科举制度。要说这个科举制度，那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更是源远流长啊。有了科举制，使得一些寒门出身的学士有机会进入朝廷。以往啊都是什么推荐制度，上面说谁好啊，下面往上报，一般的老百姓想做官门也没有。这个科举制打隋朝开始，一直到清代光绪31年，也就是公元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科的考试，一共啊历经了1300多年的历史。这是科举制。这个科举制的产生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死后，他的儿子杨广继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到了公元617年，权臣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隋朝宣告结束。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隋朝仅仅存在了37年。好了，各位，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传。公元580年，北周宣帝病死，宇文产继位为帝，这就是周敬帝。这个周敬帝年仅8岁，是个8岁的孩子。杨皇后的父亲杨坚作为外戚，以辅政之名就进了皇宫，窃取了国家大权。要提起这个老杨家，家世显赫，他的父亲就是杨忠，北周的开国元勋，被封为隋国公，位列8大柱国之一。那说什么叫柱国，就是柱国大将军，这是在16国时期后燕设置的一个官职，最高的军职叫柱国。杨坚呢，女儿现在位列皇后，再加上自己很有才能，一再的担任要职，声名显赫。你看这杨坚可不仅仅甘心做一个辅政大臣，他想什么？他想把这个周敬帝扒拉下去，自己当皇上，重开天地，是另创一家。 所以呀、一直就关注这朝政，关心这些朝臣。你看万事都怕认真二字，杨坚这一用心，这一观察，这一分析，很快就得出结论了。原来啊，打这个北周宣帝这儿开始，朝堂上下文武群臣就各怀鬼胎，自己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表面上啊哈哈哈哈的搂胳膊挎腰，实际里各有各的心思，动刀的心都有，要怎么说官场宦海沉浮呢？杨坚一看这样最好，倘乎这些人要是编成辫拧成绳，我还真不好对，越是这样我越能够分而聚之，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在朝中广插羽翼，把自己的亲信，把自己的门生好朋友放到要职，再收拢一些其他的官员，给拿钱，许以重利等等等等，包括周宣帝时期的两位亲信大臣郑毅和刘日方，这俩人一看现在北周大势已去啊，这人呢不能够不知道好歹，人得有自知之明，而且得分析利弊，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现在杨坚那还了得吗？保不齐这杨坚就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呀、我们还保北周啊，挡着挨雷呀、

算了喽。所以这俩人名义上保着北周，实际上已经投靠了杨坚。在周宣帝病危的时候，俩人呢以探病为名，就把杨坚给接到后宫了，假造圣旨，叫这杨坚做皇帝，统管内外兵马。其实这个宣帝没有这想法，可惜宣帝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说到这儿啊，使我们不禁想起秦始皇病重的时候。秦始皇病重，身边只有三个人，丞相李斯、二世胡亥，还有那个奸贼赵高。本来秦始皇死了之后留下一封信，给谁的？给太子扶苏，那意思叫扶苏赶紧回朝继位。可这仨人一捏窝窝，各怀心腹事。胡亥当然想当皇上，不愿意这皇位给他哥。赵高呢，也愿意胡亥登基，自己有利。这个李斯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怕扶苏继位对自己不利，自己现在贵为丞相，这官职要丢了，岂不是一生的心血付之东流？所以仨人假造圣旨，发了一封信给边疆送去了，说这个扶苏啊，你赶紧赐死，皇帝有命叫你自尽。扶苏不明真相，结果横剑自刎。就这样，胡亥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秦二世。闲言少叙，这仨人也捏窝窝，结果假传圣旨，让这杨坚做丞相，兵马大权落到杨坚手了。我们说了，杨坚这个人一直想当皇帝，想把北周扒了下去，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然而杨坚也不傻呀，虽然说现在这个周敬帝只有八岁，可是北周王朝皇室宇文家族的人还有很多呀，比方说赵王宇文昭、陈王宇文纯、越王宇王胜、代王宇王达，此外还有个年幼的宇文赞，外面还有统兵的大将尉迟迥。这些人都不是吃素的，眼中钉肉中刺的，贸然称帝，恐怕这事儿可不妙。我可不能学袁术啊，袁术拿到金镶玉玺，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我们老袁家四世三公，我能当皇上，玉玺到我手什么意思？这是天意。结果逆天而行，到头来死了，临死之前想喝一碗甜水都没有，什么都没了。我可不能像他那样，怎么办？先得扫除障碍。其他那几个王子不在京城，只有这个宇文赞在宫中，年纪不大，也是个孩子，就把这宇文赞先框出来了，然后发了一封信，假传圣旨，叫这五个王子赶紧还朝，说现在要把赵王的女儿，就把他的千金远嫁突厥。过去有这种和亲的说法，所以你们赶紧回来。按下这几个王子不提，翻回头再说这杨坚。杨坚现在最为顾忌的就是总管尉迟迥。这个尉迟迥是北周的国舅，先朝的重臣，握有兵权，这是杨坚的心腹大患。怎么办？也给他来道圣旨，叫他也火速回京。可是这个尉迟迥不同于那五个王子，这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也发现了杨坚这个人有野心呐，叫我回京，一亩三分地儿，我一到你那儿，我不就完了吗？我可不能这样，我呀，干脆起兵吧，起兵造反。与此同时，湖北安陆、四川成都也是相继起兵，都造了反了。其实杨坚对这个
并不感到意外，这是早晚的事儿。所以怎么办？派三路大军分别前去抵挡。按下这三路大军不提，翻回头单说赵王宇文昭。赵王率先回京了，等到京城里一看，明白了，可是再想回去来不及了，人把门关上了，这怎么办？拿耳朵一扫听，说现在尉迟迥已经起兵了。这个赵王宇文昭心存侥幸，心说这个尉迟迥那是统兵带队的大将，现在来说胜负很难预料，倘乎这个尉迟迥能够取胜那是最好，要是万里有一杨坚获胜怎么办？不可不防啊。哎呦，我怎么办呢？我一点力我都出不上，我不成废人了吗？哎呀，这身边有谋士就给这赵王出主意，说王家千岁呀，您可曾记得专诸刺王僚的故事？有人给提了个醒。哎呦，赵王想起来了，专诸酒宴刺王僚你也不陌生，在这部书上我们也介绍过，讲史记的时候我们也说过，这个公子光想当吴王，可是呢现在是王僚是王位，怎么办呢？请来了专诸，让这个专诸化妆成厨师，给炸了一条鱼，然后把那把匕首刀放到鱼肚子里了。那说干嘛要炸呀？必须得炸，这要炖的那鱼就麻烦了，一炖肉掉了，刀露出来那就麻烦了。炸这鱼好办，掰起来也方便，哎，藏这刀也容易藏。这王僚也知道这公子光啊心怀鬼胎，所以呀、啊、去之前穿了好几层重甲，有什么软甲又重甲。据说这个王僚有一件汤尼宝铠，这件衣服一般的兵刃扎不透，穿着这些衣服前来赴宴。公子光酒席宴间找个理由，哎呀我脚崴了，哎你先慢慢喝啊，我下去一趟。避开了，专诸进来了，给这个王僚介绍这鱼，说这鱼啊如何如何的好吃。王僚夹了一口，哎这鱼还真不错。刚一凑过来，专诸说时迟那时快，把这鱼抓过来咔嚓一掰，这匕首刀就露出来了，双手捧刀分心便刺。哎，那说不是汤尼宝铠，宝铠也不顶用，这把匕首叫鱼肠剑，这是宝家伙呀，这是欧冶子一生当中打造的五口宝剑之一，结果给扎死了。今天这个赵王想办法要除掉杨坚，正没办法呢，手下人给出了个主意，说王驾千岁，您可曾记得专诸酒宴刺王僚？哎呦，赵王宇文昭想起来，对，这叫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对，我请他吃饭。先把手下人都找来了，说我们采取两套计划，一是行刺，倘若行刺不成，以摔杯为号，刀斧手都冲进来把他给我剁成肉泥，一切准备就绪，这才命人去请杨坚。其实杨坚也知道会无好会是宴无好宴，可是杨坚这个人呢也很骄傲，说我到底去看一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还能翻出天去吗？我就瞧一瞧。领兵带队，带着两个贴身的保镖杨洪和袁昭前去赴宴。这俩人可不简单的，尤其是袁昭啊，您打开历史看看。先来找去，杨坚来了，呵，这个赵王宇文昭像笑面虎一样，哎呦丞相大人呐，能够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这真是小王的荣幸，来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把这杨坚让到里屋了，他带来手底下那些人和没让进都拉到偏殿去饮酒了。现在杨坚身边就杨洪和袁周，这个赵王身边呢是他的两个儿子，屋里就这六个人。酒席宴间推杯换盏，这个赵王净说好听的：丞相大人呐，您是劳苦功高啊，您是我们北周王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你别看我贵为王位，我是王爷，恐怕以后还得求丞相多多照顾啊，我还得跟丞相您多多学习学习呀、啊。哎，王家千岁啊，您那客气了，您这么一说把我说的是无地自容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哈哈哈哈，你瞧瞧说的多好听，外人不知道的还以为老朋友见面呢，实则那心里边那都勾勾着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王宇文昭一看差不多了，给他儿子一个眼色，那意思你上，事先都商量好的。就见赵王宇文昭的儿子砰拿出一把匕首刀来，桌上有很多的水果，什么西瓜呀苹果呀等等等等，这一刀扎了一块西瓜，那意思我给你丞相杨坚递块水果，丞相大人您吃块西瓜。说着把刀就递过去了，说是递刀可不是那意思，杨坚要不知道内情要一拿上当了，人家就是往里一怼，噗，这一刀就来个透膛。杨坚刚想接，身边的袁胄看出来了，丞相，冷锅冒热气，把所有人吓一跳。赵王这儿子手一哆嗦，啪嚓一声，这西瓜掉地上了。这个杨坚也吓一跳，怎么回事？丞相，相府有事，您该回去了。所有人其实心里边都明镜了，杨坚没当回事啊、哦，我知道，你不必多虑，既然赵王请我，我就多坐一会儿，这叫艺高人胆大，那意思我看你赵王还有什么花活变。赵王一看这冷汗都下来了，我的个娘，好悬呐、啊！看出来没有，刚才那一刀要扎上，这袁胄能一刀把我砍了。算了，我呀，我学公子光吧。哎呀，丞相，我有点喝多了，不胜酒力，我到后面去醒醒酒。你先坐一坐，你先坐一坐。站起来就要走，袁胄一看，哎，王爷，您先别动，您不是要醒酒吗？来来来。我去命人给你取水，把赵王摁那儿了，你别动。趁这机会，袁胄跟杨坚就讲：“丞相，现在情况危急，快走吧。”可是杨坚呢，仍旧不以为然：“没关系，他又没有兵，能有什么作为？”其实这袁胄已经听到了盔甲碰撞之声。刀斧手在外面围着呢，心说现在看见没有，情况紧急，一触即发呀，这个赵王老要端酒杯，老要端酒杯，是不是以摔杯为号？不行啊，不能再搁这儿挡着，抓着杨坚往外就走。赵王站起来就追，哎，丞相丞相，留步留步，怎么喊杨坚也没留下，就这样杨坚等人走了。赵王这个后悔，哎呦喂，哎呀，我要早些动手，何必如此，完了完了完了，后悔莫及。其他几个王子也想行刺，结果到头来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反倒最后被杨坚以谋反罪为名把这些王子都给宰了。
刚把这事儿

0: 改国号为隋，打这儿起杨坚称帝，这就是隋文帝。杨坚称帝之后啊，孜孜为政，不知疲倦，减轻刑罚，减轻赋税，鼓励生产，整顿吏治，等等等等，很快这个国家呀就开始强盛起来。随后他又北征突厥，南平陈国，结束了从东汉灭亡以来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在他当政的20几年时间里，隋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文化发达，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可是隋文帝杨坚做梦也没有想到，偌大的隋朝居然毁到他儿子杨广的手中。那么关于杨广，有人对他呀是一分为二的评价，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究竟这个杨广是什么样的人，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马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听众朋友，要说起隋炀帝杨广这个人，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的来判定。这个人也有他的优点，当然缺点也是不少。比方说，杨广的一生，率兵灭陈，开通大运河，对于中国的统一，活跃南北物资文化的交流，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当然，更多的是杨广的一些不足。有人呢，把他归纳为以下几个字儿，称杨广为六短之君。怎么叫六短之君呢？就是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震兄屠嫂。说杨广啊，缺德都到家了，而且杨广荒淫无度。杨广有一套混蛋理论，说生我者不可，我生者不可，愚者无不可。什么意思？生我的人，我妈那不行，我生的女儿那不能乱来，愚者无不可。什么三姨呀，二姐呀，凡是这些人，只要看到好看的，甭管三亲六故，拉过来就淫乐。你看怎么叫混蛋理论，混蛋皇帝呢？中国人讲究礼仪，叫百善孝当先，万恶淫为首。你看杨广这么不是东西，这人可不简单。杨广的性格是复杂而多变，这个人很会表现，

的父亲隋文帝杨坚来说，杨坚一共有五个儿子，长子也就是太子杨勇，杨广是老二，二儿子打小呢就被封为晋王。这个人天赋很高，文笔华丽，胸襟抱负不凡啊。我们说过他去北上抵御突厥，包括南下灭陈，都立了大功，并且网络了一批人才。他早就想把他大哥杨勇给踹一边，自己身为太子以后登基为帝。只不过他的父皇杨坚喜欢他大哥，所以自己没敢造次。后来这杨广就发现苗头不对，他大哥杨勇啊，这个人呢铺张浪费，用句文词说腐化奢侈。杨坚很不喜欢这样的人，因为杨坚就是个很节俭的人，所以逐渐的在杨坚的心中这杨勇就失去地位了。杨广一看这机会可千载难逢啊，于是乎投其所好，你不是喜欢节俭吗？哎，我就节俭。隋文帝一到杨广府中，就发现在杨广的身边都是几个又老又丑的女人。其实这叫装相，不是那么回事。有好看的没有？有，太多了。他父皇一来，他把那些花枝招展好看的都锁到里屋了，而且特意穿上了粗布的衣服，有时候还打着鼓钉。那个琴弦都断了还搁那儿弹，很多的那些乐器上都有灰尘了，也不让人擦，故意摆在显眼的地方，干嘛？做样子给他爹看。隋文帝一看，好，这是我儿子，这比那杨勇可强多了，杨勇要有杨广的一半，我心里也就知足了。有一次杨广外出打猎，结果走到半道上天气突变，乌云压顶，紧接着一个炸雷，哗，下起了瓢泼大雨。手下人赶紧把那油衣，就是当时的雨衣呀、啊，给杨广拿过来了。杨广一摆手，哎，这可不行，你看士兵们都在大雨当中淋着，我怎么能一个人穿上这种雨衣呢？我得跟士兵一样，和士兵同甘共苦。这事儿就传到隋文帝耳朵里了，隋文帝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才是我儿子。杨广有仁爱之心，将来可成大事。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八宗事儿，无非是做样子故意给他看的。为的什么？为的是继承地位。很简单，你看说到杨广做戏表演，不禁使我们想起了道光帝和咸丰帝。道光帝一共做了30年皇帝，他有三后九子，九个儿子，老大老二老三死了，剩下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按理说长子继位，现在老四也就是这个爱新觉罗奕主应该他继位，可是呢道光帝不喜欢这孩子。喜欢谁？喜欢老六奕欣，也就是后来的恭亲王。为什么？因为这个奕欣聪明才智，模样长得也好看，而且这人很有本事，特别像自己。道光帝就想把地位传给他，可是咱说了，过去有规矩，得传给长子，现在应该由老四继位，就是这个奕主。奕主是谁呀？就是后来的咸丰帝。怎么办？道光对这老四和老六进行了两次考验，所以最后才把这王位打恭亲王奕欣那儿拿过来给了奕主，这就是后来的咸丰帝。怎么考验的？和这杨广这多少有点类似，我给您简单说说。头一次道光二十

0: 1648年春天，有一天道光传旨说他明天呢要带着几个皇子去南苑打猎，看看谁的武艺好，谁的马术精。怎么判断呢？看谁猎杀的这个猎物多。谁不想在父皇面前表现表现呢？异族也好，异心也好，都想争功邀赏，所以两下子暗暗下金。在这时候来了个人，是异族的老师大学士杜寿田，他也希望自己的学生将来能当皇帝，自己也好跟着争光露脸。这个人头脑不简单，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意识到这是皇帝考验儿子。你看杜寿田老奸巨猾呀，最了解自己的学生，文也好武也好，异主比不过异心，所以暗中告诉这个老四说，你明天打猎的时候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哦，异主说呢，好，我按你说的办。到了第二天，道光起驾来到围场，见一切准备就绪，传旨开始围猎。别的皇子是争先恐后，张弓搭箭，大显身手，一心呢表现的是更为突出，箭箭不虚发。最后一统计，谁最多啊？一心最多，大伙儿都高兴，一心更高兴。一主很少，甚至于一无所获，基本就没打着什么。道光很不高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你有意抗旨吗？一主一听，扑通跪下了。父皇，如今春回气转，万物也好，百兽也好，都在孕育之中，儿臣不忍违背天意，杀生害命，故而儿臣没有猎杀。这话哪儿来的？杜寿田教他的。道光一听深受感动啊，这孩子仁慈善良，打这儿开始有了转变了。紧接着有了第二次考验，这是道光咽气的头几天。这一天呢，皇上把诸子叫到御床前，提了一些安邦治国的问题叫他们回答。尤其是一心口似悬河，滔滔不绝，要打分能打120分，其他皇子也能来个80-90分，唯独一主低头不语，跟那儿哭了，麦说回答问题根本不说话。道光感到很纳闷，说一主啊，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这些人都回答你不吱声啊？你什么意思？这一问，一主哭得更厉害了，跪爬几步啊，说父病危，儿心已碎，方寸已乱。您生了病了，我这心都碎了，哪还想着说回答问题呀？而只有一个要求，愿意追随父王同归地府。这话哪儿来的？杜寿田教的。道光一听愈发感动，孝子也，打这儿就让异主接替皇位，当然也不能委屈了奕欣，加封他为恭亲王，是王位当中最显赫的。奕主登了王位，年号就是咸丰帝。为什么恭亲王奕欣非常不满？这也是有原因的。说到杨广，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这段故事。那么究竟这段故事是真是假，说法不一，总而言之比较类似。你看这杨广也是这样，很会表现的。这个杨勇有个小老婆，这个女人非常妖艳，
1: 独孤皇后很不喜欢她，
0: 几次要求太子把她给废了，杨勇非但不听，反而愈发的宠爱。你说皇后能高兴吗？没过几天，她给这杨勇娶的原配夫人死了，得暴病死了。这皇后就认为这是杨勇给害死的。杨广呢，对待这个皇后是倍加恭敬， 哇，谦恭礼让，谦谦君子，文武大臣没有一个不说晋王好的。有一次这个杨广要离开长安到扬州，临走的时候恋恋不舍，哭哭啼啼呀，说我这一走恐怕再也见不到母后了，太子就我哥哥肯定要害我呀。
1: 独孤皇后一听，敢，
0: 只要我活着谁敢害你，以后没有我的信你不要到京城，也不要到东宫里去。就这样杨广来到扬州，找他的部下宇文述去商量。这人就说了，说废立太子关系重大呀，文武群臣当中皇帝最信任的就是杨素，倘乎杨素能支持，这事儿肯定能成功，但是我们够不着啊。杨素最信任他的弟弟杨约，我和杨约有交情，让这杨约为我们说话。就这样这宇文述来到长安请这杨约喝酒，他知道杨约喜欢古董，所以把一些古董啊都摆在客厅显眼儿的地方。杨约一进来眼儿就知道，哎呦喂，这太好了啊，哎呀哎呀，这要给我，这可多好啊，马上就喜欢了。宇文述明白，说这样吧，既然你要喜欢，你喜欢哪件你就拿走。杨约说这可不行，君子不能夺人所爱呀。可是我还真喜欢这。这样吧，咱俩下棋吧，拿这些古董作为赌注。好吧，俩人下棋，宇文述故意输给他，把这些古董都给他，和这杨约乐的嘴都合不上。宇文述趁机就说，说这些珠宝这不是我的，这是晋王特意让我送给你的。哎呦，杨约一听，这是为什么呀，这干嘛送我东西呀？你想一想啊，这些东西这不算什么，晋王还要送给你大福大贵。杨约更加糊涂了，说我杨约虽然谈不上富贵，可是我的家兄就是杨素啊富贵至极，难道说还要让别人送吗？哦，这你可说错了，你仔细想想，虽说您和越国公已经是富贵之极，可很难说永保富贵呀。越国公执掌大权多年，得罪多少人呢？太子做事儿，越国公又经常反对，太子能高兴吗？倘乎有一天皇帝过世，太子登基，能饶过他吗？杨约心说对呀，那您有什么高见？现在皇上和皇后有意要废掉太子，改立晋王，就仰仗您一句话了，事成之后何愁不富贵长久啊。杨约是连连点头，回去跟他哥杨素一讲，杨素也心动了，就面见皇后说，晋王这孩子对待父母很孝顺，平时又很节俭，很像皇上。
1: 独孤皇后一听也伤心了，
0: 说你说的对呀，晋王这孩子我也很喜欢，可是就是离我太远了。杨素又添油加醋说了很多太子的坏话，就这样皇后就来了枕边风，去跟隋文帝说。隋文帝这心里面也画魂了，叫这个杨素啊去试探太子。你看这杨素是哪头的，结果到了东宫之后故意拖延不进去。太子心说怎么还不来呀，后来实在等不及了，发了火了，杨素这才进去，回去跟隋文帝一讲，说陛下呀，太子怨恨陛下，臣下去的时候正发脾气呢，这难保以后会出现什么意外呀，陛下您得多加防范。隋文帝一听信以为真，派人监视杨勇。杨广这头呢趁热打铁，又收买了太子的亲信姬威，这个姬威给皇上写信告发太子，说太子经常找人算卦，算完之后太子就高兴，说18年皇上必死，说他很快就要登基了，我看得真真的。你看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 种种的说法都落到。

隋文帝的这案头上。隋文帝一看，这还了得，想不到啊，啊，杨勇，我对你这么好，你蛇蝎心肠。于是下令把杨勇抓起来。公元600年的时候，隋文帝宣布废除杨勇，把他贬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杨广这阴谋就得逞了。四年之后，杨广杀掉父亲，自立为皇帝，这就是隋炀帝。关于隋文帝杨坚的死，在历史上也说法不一。有人说呀，隋文帝杨坚病重，这是史实。后来呢，杨广以探病为名去看他父亲去了，结果杨广待了一宿，第二天出来之后没过多久，杨坚死了。这期间又没有外人进去过，所以说有人说这是杨广给下了药了，把他父亲给毒死了。对于这种观点，有人也持反对的意见，说这个不可能，因为当时隋文帝杨坚已经确定杨广为太子了，马上就要继位了，而且自己病重，为何不能再等几天？再等几天顺理成章也是自己继承王位，何必现在又狗急跳墙杀他父亲落个骂名呢？所以有人说不是这么回事。不管怎么说吧，在历史上大家公认的就是杨坚的死是因为杨广，怎么叫弑父夺权？紧接着发了一道诏书，要求杨勇自尽，怕他哥哥以后要造反。杨勇对于皇帝的死啊，本来就表示怀疑，还没想出办法来呢。结果杨广派人把他哥给杀了，这叫震兄屠嫂。把他嫂子给接过来变成自己媳妇儿的七娘细妹，他妹妹也给拉过来了，把他父亲的两个妃子变成了自己的妃子，所以历史上管杨广叫六短之君。不过有一件事儿倒是和杨广息息相关，就是眼下咱们走在街市之上看到的柳树。那说柳树跟杨广有什么关系？他也有关系的。您看这柳树叫什么？叫杨柳。杨啊，姓杨的杨，怎么不叫王柳、赵柳、李柳呢？为什么叫杨柳呢？据说这个柳树就是隋炀帝杨广赐予的国姓。当年杨广下扬州，坐在龙舟之上，欣赏两岸风光。手下的这些大臣在这河岸上种下了柳树，杨广心情高兴，就跟手下的大臣说，说这树叫什么呀？其实他知道，明知故问，显那范儿。手下人赶紧过来了，跟陛下回，这叫柳树。好，今日朕心甚美，以后啊，把柳树赐予国姓。各位，在封建年代说赐予国姓那是莫大的荣耀，郑成功被称之为国姓爷，您琢磨琢磨，打那儿开始柳树就有了姓了，姓什么？姓杨，杨柳。当然这只是隋炀帝杨广的一个小传说。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这位隋炀帝杨广，他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这和后来编写史书的人的观点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加上对于他的谥号杨，就是最贬义的一种称谓。后世的人们都把杨广和秦二世胡亥画上等号，说他俩都够坏的，坏的都冒水了都。其实这杨广时期开凿的大运河至今还在起作用，这是杨广的功绩。既然对于秦始皇修建长城没有完全的否定，那么我们对于杨广开凿大运河也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有这么两句话，说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话。

0: 这两句话呢，是来讽刺隋炀帝的。这个隋炀帝啊，不管怎么说，多行不义，在他的治下，老百姓呢是怨声载道，山东、河北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在公元618年，身边的近臣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发生兵变，拿丝带把隋炀帝杨广给勒死了。其结果，隋王朝和大秦王朝一样，是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仅传到了第二代，前后共37年。俗话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抛弃老百姓的人，最终还是被老百姓所抛弃。虽然隋王朝在历史上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法律、兵制等的制度，对于后世，特别是大唐王朝，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关于隋炀帝，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杨广登基成了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隋炀帝。隋炀帝登基之后，建东都，挖运河，征高丽，耗尽国家财政，逼死无数的老百姓，弄得是天怒人怨，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其中最大的一支当属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关于这个故事，可能大家听评书《隋唐演义》或者看小说《瓦岗英雄》，这上面都有所记载。不过那个毕竟是演绎的故事，和真实的情况还有所区。今天呢，我就给您详细的说一说历史本真的瓦岗军。这个翟让啊，原本是东郡监狱的一个小官，后来因为得罪了上司领导，所以被掐监入狱。在当时这个隋朝，刑法是很严峻的，一点小小的过失就能给判成死罪。现在这个翟让就好比是待宰的羔羊一样，毫无办法。翟让心说，这回我可完了，我空有雄心壮志，可惜我没有机会去实践了。所以说在监狱里是唉声叹气。其实这个翟让很冤，罪不至死，可是很多人呢敢怒而不敢言，谁敢说话呀？谁都不敢。不过在这个时候，同狱的牢头黄君汉站出来了。这黄君汉这个人很有正义感，他很同情翟让，这不属于飞来横祸吗？多大点事儿，至于死吗？不至于。而且他又钦佩翟让的

0: 所以啊就想帮他一把。单说这天晚上，这个牢头黄君汉把这些狱卒啊都给打发出去了，就哥俩在监狱里饮酒。说去说来，翟让感到很惋惜，说我这个人呢，本想做一番大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死到监狱里了。哎，看来时也运也命也，倘乎将来我要是能够投胎转世，我还能够为人的话，我将来一定要实现我的抱负等等等等。黄君汉一看，这样吧，翟兄，今天夜间我就把你给放了，你呀是远走高飞，实现你的愿望。翟让一听，我没听错吧？这是真的，
1: 当然了，
0: 我又没喝多，这又不是醉话，我今天就放你走。翟让一听，感激万分，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能出来帮他，这人太不易。可是同时翟让又很为这黄君汉着想，你把我放了，那大隋王朝会放过你吗？你也有妻儿老小啊，我要走了，这不是把你给坑了吗？我不行不行，我是万万不能走啊，我不能做这种不仁不义之。他这么一说，这黄君汉反倒急了，这叫什么话呀？我平日是器重你，看你是条汉子，所以这才冒着风险把你放走去实现你的愿望，天底下还有许多大事等着你去做呀，你只管走你的，你别管我。就这样把翟让给推出去了。为什么后来翟让能够成就大事，在某种程度之上也是为了回报黄君汉的这种恩情，当然这是后话。翟让跑了，跑哪儿去了呢？跑到瓦岗山了，在瓦岗山上挑起义旗。我们说了，翟让这个人很有人缘啊，而且很有威信，当时的老百姓都想反对大隋王朝，可是没人抻头，有一个人站出来挑头，四乡八里的这些老百姓纷纷前来投奔。翟让也是优中选优啊，聚集了一些自己的好弟好兄，而且本地的豪杰单雄信、王伯党等人也都投靠到翟让的门下。就这样，这翟让啊，兵强马壮，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这就有一万多人。这些人开始劫富济贫，比方说谁是贪官呢、啊、谁是污吏呀、啊，到那儿把他给洗劫了，把人给宰了，然后把钱拿出来分给老百姓。为此大隋王朝也得着信儿，这还了得？这不是造反吗？历朝历代也不允许有这样的人，所以大隋王朝派来一位将军，姓张，叫张须陀。这个人骁勇善战，结果到这儿就把瓦岗军给打败了。瓦岗军是连战连败呀、啊，甚至于到什么地步，一听这张须陀就有点肝颤，不敢跟人家对手，所以啊赶紧辗转要撤。正要走的时候，瓦岗寨来了个穷书生，和这书生跟要饭的似的，那衣服啊补丁摞补丁，而且满身的烧麦。那说怎么还买身烧麦呀、啊？这人有主意，衣服破了怎么办呢？系个揪，这儿破这儿系一个，那儿破那儿系一个，浑身上下竟是揪，离远一看就好比那烧麦一样。一问这人是谁呀、啊？这位报号了，说我姓李，我叫李密。李密，这人您不陌生，无论是历史上也好，还是小说演绎也好，都有这个人，而且这个人还很重要。这个李密在当时也是大大的有名啊。慢说翟让知道，就是大隋王朝也知道有

密这一号。比方说杨素，越国公或者说是越王杨素也知道李密。怎么知道李密呢？有一次啊，这个越王杨素啊坐着马车出门，走到半道上发现前面有个人，这主与众不同，骑着黄牛，在这牛角之上挂着本书，手里面还捧着一本。谁呀？怎么在牛背上读书啊？告诉手下人，来把他叫过来，我要问话。把这李密给找来了，说你是谁呀？你怎么这么用功啊？李密回头一看，认得这是当今的宰相啊，越王杨素，赶紧过来给杨素作了一揖，说我叫李密呀，我搁这学习呢。哦，你看的什么书啊？我在读项羽的传记。那牛角上挂的是什么呀？那是汉书。哎呦，杨素啊就感觉到很惊讶，跟这李密一交谈，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抱负。回家之后啊，就跟他的儿子杨玄感就说了，说我看李密这个人呢，学识也好，才能也好，远胜于你们，你们呢应该好好的跟他学呀，将来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就可以找他商量。打这儿起，这个杨玄感就和李密交了朋友了。后来隋炀帝继位，找了个理由把这杨素给贬了官了。杨玄感很不高兴，你这不是过河拆桥吗？就想起兵推翻隋炀帝。可是这个仗怎么打呢？就问李密。李密说呀，我给您出三个主意，分上中下三条计策。上策，皇帝现在在辽东，我们可以带兵北上，截断昏君的退路。他前有高丽，后无退路，不出十天，军粮接济不上，不攻而自破。这是上策。中策呢，我们可以吸取长安，抄他的后路。官军要是想退兵，我们就拿关中地区作为根据地，凭险来守住。这是中策。下策呢，就是进攻东都洛阳。不过这方式不大好，因为朝廷当中还有守军，未必能攻得下来。杨玄感这个人是急于求成，听完这三条之后，觉得头两条太费劲，干脆我看用下策吧，这倒是个好主意。现在朝廷官员的家属都在东都，我们要拿下东都，把这些家属都逮起来，军心必定动摇，保管能取胜。结果领兵带队攻打东都，还真叫这个李密说准了，东都没打下来，最后杨玄感的人马被围住，无路可走，被人家给杀了。李密一看，我还搁这待着，我跑吧，在乱军之中就跑出来了，想回长安回不去，大隋的军队也逮他，怎么办呢？在没有办法之下，李密就来到了瓦岗寨，这就接上前文书那茬了。刚到瓦岗寨，所有人表示热烈欢迎啊！这个李密太有能耐了，赶紧把他给迎上山了。翟让对于他是十分的恭敬啊，特别欢迎。哎呦，李先生，您给我们说一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仗是如何打呀？李密一听啊，说过去你看看，汉高祖刘邦原来啊不过就是个亭长，结果到头来怎么样？推翻了强秦，自己当了皇上。现在您手下兵强马壮啊，当今皇帝昏庸无道，和秦王没什么两样，老百姓啊都是怨声载道，您现在何不挥兵西下，拿下东都和长安，打倒昏君，另立明主啊。翟让一听李密说这个不无道理啊，我自己怎么没想到啊？你看，怪不得说人家高瞻远瞩，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一点儿都不假呀。看来我翟让
不如李密呀。好，就依先生所言，俩人商量好了，第一个进攻的目标就是洛阳以东的军事重镇荥阳镇。荥阳的官员一听瓦岗军来了，吓得是魂飞天外，不敢跟人家动手，赶紧打马如飞向东都求救，说现在荥阳吃紧，请陛下速派援兵。隋炀帝一看这瓦岗军有点太嚣张了，不打是不行了，又把老将军张须陀给找来了，说你呀去对付瓦岗军，你有经验，你打过呀。张须陀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陛下您放心，瓦岗军手下败将，那就是山贼草寇乌合之众，这次我一定把他们生擒活拿。张须陀领兵带队来了，这也不是说人家说大话，这人也真有能耐。到这儿安营下寨，荥阳的这些官员像吃了颗定心丸一样不着急了，恰恰相反，翟让着急了。翟让一听，谁？张须陀，我的个娘啊，打不过人家，以前交过手，没打必败，你这怎么办？一听张须陀的大名，瓦岗兵就不敢上，这没法打呀。又把李密给请来了，李先生你看看这仗可怎么打呀，我们打不过人。可是这李密呀信心十足，说张须陀这个人呐，我知道这个人有勇无谋啊，恃强凌弱，他以前呢打过几次胜仗，所以说更加会骄傲轻敌。古人说呀是骄兵必败呀，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弱点，一定能够击败他。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都依先生的。两支军队在荥阳城外相遇了，张须陀是哈哈大笑啊，翟让手下败将，你还敢跟我对阵啊？我打败你不是一次两次了，听我良言相劝，甭费那劲，你呀跳下马来倒捡二弟，我把你押回到东都，听从陛下发落。你要是不听良言劝，到头来恐怕你是自讨苦吃。那翟让能听他的吗？两下子一交火一打起来，打不过人家，翟让领人磨头就跑。张须陀是哈哈大笑，来呀，给我追，今天不把你逮着誓不收兵。翟让在前面跑，张须陀领人在后面追，跑来跑去，追来追去，追到一山谷里了。哟，张须陀一看说这地方不能再追了，越往里走道路越窄，前面是一片密松林呢，刚想撤兵来不及了，后路叫人家给查死了。结果四下里瓦岗军都出来了，原来这是诱敌之计。张须陀可有点傻眼了，自己的大部队没带过来，跟人家打没法打，结果三下五除二，张须陀被人家给逮住了，最后让人给砍了脑袋了。瓦岗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杀了这个张须陀之后，瓦岗军名声大振。但是李密和翟让丝毫没有懈怠，紧接着又攻打大隋王朝的粮仓，叫洛口仓。现在的瓦岗军士气正旺，所以很快就把洛口仓给拿起来了。这里面的粮食可太多了，还有不少是隋文帝时候留下来的。翟让和李密开仓放粮，很多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过来分粮，大伙儿没有一个不夸瓦岗军的，都赞同瓦岗军的义举，翟让和李密也就成为了天下义军众望所归的首领。现在要再提起

0: 瓦岗军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就叫一个雷天下响，高山点灯明头亮。在瓦岗军的领导和号召之下，各地的起义军纷纷揭竿而起。你看这大隋王朝现在岌岌可危呀。隋炀帝躲在扬州是心惊肉跳，哎呦喂，这可不妙啊，这可怎么办？倒霉了，家里还出事儿了。隋朝的这些官兵也开始起来反对大隋，驻守扬州的隋将宇文化及发动了兵变。公元618年3月，宇文化及的士兵就把隋炀帝的行宫给包围起来。隋炀帝吓一跳，干什么啊？你们要造反不成？这些士兵一乐，怎么了？造反能怎么的？现在天下的人恨不得喝儿之血，食儿之肉啊！来来来，赶紧过来受死！到了现在，隋炀帝后悔莫及。可是临死之前，隋炀帝还提了个条件，说能不能别给我来一刀啊？给我来个全尸，把自己腰带解下来了，结果被人家给勒死了。那说这回可好了，隋炀帝也死了，瓦岗军士气正旺，天下可以太平了吧？没有，瓦岗军内部起了纷争了。可不像说当初那样，你看有困难的时候同甘共苦，现在享受太平的时候反倒出事了。这个翟让啊，见李密能耐比自己强，就把领导权让给了李密，拥他为魏王。可是这个李密包括李密的亲信妒忌翟让，说翟让这个人威望很高，不能留着他，一山不能容二虎，一国不能有二君，所以找了个理由把翟让就给杀了。你看好端端的队伍到现在四分五裂，人心涣散，到头来还是被李渊所取代，建立了大唐王朝。
1: 各位朋友，要是说到瓦岗英雄，大家呀可能是从电影电视上所了解到的，但是更多关于瓦岗寨的故事是来源于单田芳先生的《隋唐演义》。单先生关于《隋唐演义》的版本有很多，有100多讲的，也有200多讲的，堪称是单先生的看家之作。很多的一些电台就播这个《隋唐演义》，听众是百听不厌。一做这个收听率调查，这书大伙都喜欢。那么根据评书版本的《隋唐演义》，又把它改成了小说，叫《瓦岗英雄》。从秦叔宝发配北平府开始讲起，一直说到索五龙，大伙儿又归在了唐王的门下。其实《隋唐演义》这部书啊，一般的青年演员不大敢说。为什么？因为《隋唐演义》这书啊是人情书，里面讲的是人情世故，倘乎要是个青年评书演员要说这个《隋唐演义》，要没有本事恐怕说不住人，书且不服气，心说你才多大岁数，你给我们讲人情世故人情理往，你懂得什么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道都多，你跟我讲这个说不住。所以这书啊一般不好说，就好比像三国演义似的才子书，一般人说句行话说拿不动。那么隋唐演义这本书里既然叫隋唐演义，它和历史上的情况就不尽相同，有很多是虚构的，或者说是借用别人的事情安到《隋唐演义》当中。咱举一个例子，罗成。在历史上，罗毅的确有个儿子叫罗成，但是史书上关于罗成的故事并没有记载。那么在《隋唐演义》这部书当中，很多的老先

0: 知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关于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葛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各位朋友，我们的故事说到了大唐王，那么在讲唐王朝之前，首先我先给您做个简单的介绍。公元617年，留守太原的李渊起兵攻占长安，第二年建唐称帝，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知人善任，政治清明，史称贞观之治。唐高宗李治在位时期，皇后武则天掌握政权，一度废唐称周，自立皇帝。当时政局虽然纷乱，但是社会比较安定。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年间国势昌盛，史称开元盛。到了天宝15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和部将史思明发动叛乱，攻下洛阳，攻占长，玄宗向成都逃亡。唐军在郭子仪等人的努力之下平定了叛乱，但是大唐王朝由盛及衰。纵观唐朝，它是中国全面发展的时期，经济繁荣，军事强盛，边境也相对安定。唐代的文化也是流光溢彩，气象万千，在当时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的活跃，京师长安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唐代的诗歌也是空前的繁荣，这个时候名家辈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等等。可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形成朝廷与藩镇之间长期的冲突。朝廷当中出现了宦官专权与朝臣反宦官的斗争。唐文宗时期发生了甘露之变，宦官诱杀大批朝臣，又出现了牛李之争。到了公元875年，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皇朝起义，席卷全国，紧接着藩镇混战。到了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为大唐的历史画上一个句号。闲言少叙，咱们书接上文。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故事。

其实这个高祖李渊最开始并不打算反隋，不打算推倒大隋朝，可是事情头给逼到那儿了，不造反不行，不起兵啊就得掉脑袋。那就说怎么还会有这种现象啊？还真有，而且这个现象还是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给他爹画的一条道，也就是李世民逼着李渊造反。这是怎么回事？您听我给您慢慢道来。上文书我们说到，这瓦岗军还有其他的一些农民起义星火燎原，这个大隋朝是摇摇欲坠呀。再加上这个隋炀帝杨广不得人心，所以很多的地方都起来反对大隋，包括一些文武官员也加入到了这个反隋的斗争大军。其实你看，在当时势力最大的一支就是李渊集团。这个李渊呢，出身于贵族，隋炀帝呢命他作为太原留守使留在了太原，一方面呢是镇压农民起义，一方面是防止北部的突厥进犯中原。当然这杨广对于李渊也不放心，这叫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谁知道李渊是不是对我忠心不二啊？我呀、给你派俩婆婆。这隋炀帝杨广派了两个副使王威和高君雅，说是副使，其实就是监视李渊。李渊这心里啊也是乱糟糟啊，他也看到了现在天下大乱，隋王朝朝不保夕，我究竟怎么办？整天是忧心忡忡。你看这李渊有四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还有李玄霸、李元吉，李世民排老二。别看李世民当年只有18岁，但是眼光高远，这个人有远大的抱负，分析形势，觉得现在啊，必须得趁着天下大乱的时候夺取政权，才能够保住家族的地位。可是跟他爹李渊一讲，李渊是连连摇头啊，哎呦儿啊，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呀？这话这要传出去，有人要是报官，我们户灭九族啊，你以后可别再说了。结果说一回，叫这李渊就给顶回去了。李世民一看这怎么办，他想起了一个人，这人啊姓刘，叫刘文静，现在关到监狱里了。怎么关到监狱里呢？感情这个刘文静和瓦岗军的首领李密俩人关系不错，所以连带关系把刘文静给关起来。不过这个刘文静这个人也了不得呀，胸中有定国安邦之策。李世民有一天晚上以探监为名就来找这刘文静来了。刘先生，今天我来看你啊，是想唠一唠心里事，我想请你呀、给我出出主意，帮我个忙。你看这刘文静，别看身在监狱里，对于外面的形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李世民一来，刘文静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二公子，二公子屈尊大驾来到这监狱里，恐怕不是什么小事儿吧？刘先生，的确有点大事。不知道刘先生现在对于外面的政局，先生如何看呢？你怎么看现在这个朝廷？刘文静啊开诚布公，二公子，如今天下大乱，倘乎要没有商汤、周武王、汉高祖这样的人，恐怕天下难以太平，此话怎讲？公子请下。如今瓦岗军逼近洛阳，而皇上远在江都，千里之外是

鞭长而莫及呀，这不是天赐良机吗？这个时候要不起兵还等待何时？可是这起兵兵从何来？公子啊，我平时联络四方豪杰，而今只要我振臂一呼，恐怕就会有十万人马马上投到公子麾下，有了这些人，何愁天下不得呀？哎呀，刘先生那可好，可是我父亲不想这么做呀，这我也没办法呀。哎，公子，事在人为呀，我可以教公子一个办法，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李世民点点头，心说这主意不错。那说什么主意？您听吧。当儿子的开始给爹画圈，给爹设套。第二天，李世民派自己的亲信叫高斌廉，这个人有特点，会赌博，会耍钱，用新名词说一代千王，哈，十赌九赢，带着几百万钱去到晋阳宫，去找晋阳宫的宫监裴寂赌博。为什么找他，您往后听您就知道了。俩人这一赌，这高斌连是一把没赢，全输了，带来这几百万钱一子儿没剩，都输给这裴寂了。呵，把这裴寂给乐的眼睛毛都乐开花，嘴要没有耳根台挡着能咧到后脑勺去。哎呦呵，今天我手气真好，哎，别走别走，今天我请你喝酒。高斌连一乐，裴大人呢，这钱可不是我的，这是二公子李世民的。哦，哎呦，这二公子干嘛要给我送钱呢？裴大人呢，二公子敬仰大人，别看呢二公子在太原早就听说大人的名号了，而且是如雷贯耳，如月当空啊，了不得呀，二公子想结交大人。哦，那好吧，啊，哪天我一定过府拜望，我去找二公子。没过几天，裴寂来找这个李世民，李世民又过了几天去请这个裴寂喝酒，一来二去，这俩人就成了好朋友了。单说有一天酒席宴间，忽然间这李世民呢眉头紧锁，是长吁短叹，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呀，裴寂可言，公子怎么了？有什么危难招载的事没有？跟我说说，我这人呢竭尽全力，我一定帮忙。哎，裴大人呢，我呀也不瞒着你，现在皇上把我们老李家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朝不保夕呀，看来这个局势早晚会有大变呢，所以啊，我想趁机干一番事业，可是我怕我父亲不同意，您看这事儿怎么办？裴寂一听，把酒杯撂下了。二公子，不是我当谁夸谁，您呐当世的豪杰，您是个人才，早早晚晚有一天您能干成大事儿。哎呀，这个老太爷要是不同意，这事儿还真不好办。不过二公子您别着急，事在人为，我有个办法。我记得前段时间老太爷收了两名宫女，咱可以在这宫女上做文章。哦，那就多多仰仗大人了。好，这事儿就交给我了。俩人就说定了。过了几天，这个裴寂请李渊喝酒，俩人喝的差不多了，忽然间这个裴寂呀大笑而大哭，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大哭，像发疯了一样。李渊一看，这怎么了裴大人，你这酒喝的不对呀，还是怎么的，你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这是干什么呀？
裴寂一听这脸呢像那苦瓜一样都缩到一起了。哎呀李大人，我惹了祸了，我把您给害了，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跟您说才好。嗨，你怎么害我的？你跟我说说。我说李大人，前段时间我送您两个宫女这事儿您还记得吧？啊，有啊。这事儿漏了，传出去了，听说传到杨广耳那里了，传到当今皇上那儿了。皇上一听是勃然大怒啊，放出话来说回京就要把你掐尖入狱，这私留宫女这是灭门的罪。李渊一听这酒也醒了大半了，把酒杯也放下，哎，这可怎么办呢？这不是闭门家中做祸打天上来吗？我这招谁惹谁了？哎呀，李大人，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看现在天下群起而反隋，大人您是最有实力的，我找人给大人你望过气呀，发现大人呢那气成龙虎之形，现五彩之色，在相书上讲这叫天子之气呀，你必定能做一番大事业。我看现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兵造反吧。开哥，李渊一听这怎么办，想不造反来不及了。好吧，本来这事儿是犹犹豫豫的，现在没有退路了，打算造反。李世民一听非常高兴，没过多久这李渊奉朝廷的命令征兵，要求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一带的百姓，这个年龄在20到50之间一律要出征。你想这个命令传出去，老百姓能乐意吗？都是有儿有女有爹有子的，这时候领兵打仗死到外头，家里老小怎么办？可是不去还不行，这还是死茬的命令，谁要不去就得砍头。老百姓一见这个文告是大骂不止，一时间山西一带几乎10家有9家打算造反，这时候就差一个抻头呢。紧接着李世民又想出一条公开招兵的妙计，现在地方割据实力刘武周反叛大隋，占了汾阳宫，李渊借口讨伐刘武周，可是现在还有俩婆婆呢，咱说了还有俩留守副使王威和高君雅呀，这俩人是隋炀帝的心腹，于是乎李渊就把这俩人给找来了，说我现在啊打算征讨刘武周，我打算把这事儿汇报给朝廷，朝廷要是同意呢我就做，朝廷要是不同意呢我就不做。可有一点咱关上门说，现在盗贼就在眼前，而天子远在千里之外，我恐怕这一来一回错失战机呀，不知二位怎么看这事儿？俩人一听，我说大人，我看这事儿不必向万岁爷请示，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您这是为朝廷好啊，即便万岁爷要怪罪下来，有我们哥俩给你顶着，那好吧。就这样，这个李渊堂而皇之名正言顺的打着讨贼的旗号，派李世民、刘文静到各地招兵，同时又派人把李建成、李元吉给招回来了，又派人到长安通知女婿柴绍等等等等。书说简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来应征的有好几万。这高君雅和王威一看觉得这苗头不对呀，怎么来那么多新兵
都划归到李世民的属下了。

0: 己俩人没有，这可不妙啊。
1: 哎呦，
0: 现在正在锦官劫要的时候，倘乎这李渊跟我们铁拐李把眼儿挤，他糊弄我，我糊弄你，这事儿可麻烦呢，不得不防，要不然咱就把李渊干掉吧。等来等去，机会来了，李渊呢要到晋祠去求雨，这俩人得到消息了，命令晋阳乡的乡长刘世龙带领乡兵要秘密动手。结果这刘世龙是李渊这头的人，就把这事儿告诉李渊了。李渊一看现在不下手不行了，第二天升堂议事，左有王威，右有高君雅。这时候开阳府司马刘若慧说有紧急军务要汇报太原留守使，就把这刘若慧给叫进来了。可是刘若慧拿着状子非要给这李渊而不给这两个副使看，王威和高君雅就很不高兴啊，你什么意思？我们是朝廷派下来的人，这叫督军呢、啊、我们有权看这状子。刘若慧一乐，二位大人，要是别的状子或许二位有权利，可是这个状子二位没权利看，因为二位就是被告，我告你们俩人呀。好啊，刘若慧，你以小反上，你这要造反呢、啊、你告我们什么？我们有什么可告？有什么？你们两个人私通外敌，要引突厥兵入中原，这是小事吗？俩人一听是拍案而起啊，放屁！刘若慧，你诬陷好人！仨人在这大堂上吵起来了。李渊一看，把桌案一拍，嗯，你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李渊把脸沉下来了。这仨人不吱声，怎样吧？我看这件事咱们还是详细审清问明之后再做定论，在审案期间，二位副使啊，先委屈二位一下，先在监牢里待几天，不过二位放心，这件事我一定替二位做主。来啊，把仨人都押到监牢里，都压下去了。哎，可巧也寸，过了几天，这突厥兵啊还真打太原城来了。其实和这俩人毫无关系，这叫无巧不成书。李渊抓住这话茬，就把这俩人给宰了。这回有说头了。紧接着李渊是宣布起兵，这时候瓦岗军已经包围了东都洛阳，关东一带的隋军主力也给打败了，起义军呢又攻占了长安外围。李渊在这种情况之下率大军向长安进发，再想抵挡隋军抵挡不住啊，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啊，历史的车轮任何人不能阻止他向前。所以说就这样，李渊攻进长安，立隋炀帝的孙子13岁的代王杨佑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隋恭帝，尊这个隋炀帝啊为太上皇，自己呢做了大丞相。就这样，既取消了隋炀帝的地位，又可以利用杨佑这块招牌号令文武，实则朝中的大权就落到了李渊的手里。书说简短，大业14年，公元618年，隋炀帝在南方被人给绞死了，李渊废掉隋恭帝，自己当了皇帝，建立唐朝，他就是唐高祖。你看这李渊建立大唐之后，他那几个儿子反目成仇，兄弟间打起来了。那个说兄弟打仗这好办，都是一奶同胞。

0: 一个肠子里爬出来的，这可没事儿，没事儿更邪乎。兄弟反目，比别人狠上加三分呢。那说这是怎么回事？欢迎大家收听下集《玄武门之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玄武门之变。李渊称帝之后，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儿子李元吉为齐王。那说不是还有个三儿子李玄霸，在《隋唐演义》里叫李元霸吗？哎，他呀早就死了，所以不在了。这三个儿子都被封为太子或者封为王。其实咱要细数数，李渊从起兵到统一全国，李世民功不可没，出谋划策也好，南征北战也好，李世民为大唐王朝可以说贡献了很多力量。这大唐朝有一半得算到人李世民的头上。可是呢，这个大唐朝建立之后，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之间为争夺王位展开了一场兄弟反目、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这是怎么回事？您听我给您慢慢道来。李世民是个能人，这一点儿都不假。您打开历史看看，要说贤明的君主，什么康熙帝算一个，乾隆帝算一个，李世民也得算一位，贞观之治啊。而且李世民手下有很多的能人，文有文官，武有武将，比方说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秦叔宝、徐茂公、李靖、尉迟恭等等等等，这些人都聚集在李世民的麾下。可以说李世民在朝中的势力是无人可比呀。越是这样越容易出麻烦。这李渊呢，曾经想立李世民为太子，可是被这李世民给拒绝了。为什么？这得说明李世民这人高瞻远瞩，有这头脑，有这眼光。太子多少人瞅着眼红的位置，谁做太子无异于坐到火山口上。而且现在自己的大哥李建成还健在，自古以来传

长不传幼啊，大儿子还在，怎么能传给老二呢？这本身这就有矛盾，传扬出去不成了千古大罪了吗？所以李世民是坚决不受。你看李建成其实也很不满意他的兄弟，媳妇你太能耐了，整个大唐朝装不下一个李世民了，你别忘了那句话叫功高震主啊。李建成也带过兵，也取得过战功，但是远不及李世民。李建成心说，现在父皇还健在，倘若有一天父皇不在了，我这皇位能轮到我吗？我这兄弟不就得把我给扒拉下去自立为王吗？我也别闲着。李建成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太子之位，先把他那四弟就是齐王李元吉给拉拢过来了，这俩人穿一条裤子，而且还拉拢了一批皇亲国戚，也形成了一股和李世民对抗的力量。而且这个李建成发现建国之后他的父皇也就是李渊没事老在后宫待着，跟这些美人呐、跟这些妃子在一起，所以这个李建成是投其所好，拉拢这些美人。这些美人一看是正中下怀，干什么来的？不就是图个富贵荣华，替自己的亲戚找个好饭碗吗？现在趁着皇帝宠信，不现在好好利用一下还等什么呀？一看太子齐王给自己送东西，哈，这乐的眼睛都冰成一条缝了，对于太子的话是言听计从啊，所以经常在这李渊耳朵边上重伤秦王，说秦王如何不好，说秦王如何不行，太子如何如之何的好。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嫔妃啊，就算太子不给东西也得重伤李世民。为什么？这里面也有原因。有一次这个李世民呢攻下东都长安，这些贵妃们听说了，哎呀，东都长安的隋炀帝在西苑里的好东西海了去了，甭问，这李世民一定自己弄了不少中饱私囊，咱得管他要点儿。跟李世民一要，李世民呱嗒一下把脸儿沉下来了，说这些宝物已经造册如数的送到国库里了，我没法送你呀。把这些贵妃给气的，好啊李世民，哦，你有好东西不给我，你等着。所以现在李建成一对秦王发起进攻，这些妃子啊是遥相呼应。有一次这李世民见淮安王李神通立了功，就把一块土地赐给了李神通，恰巧这张美人也相中这块土地，想把这块土地给他的父亲。这样一来这个计划落空了，张美人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来找李渊来了，哎呦陛下呀，您赐给我爹的那块田叫秦王抢去给了李神通了，我都纳了闷儿了，究竟是这爹说话好使还是儿子说话管用啊，哎呦烦了天了。李渊一听很不高兴，把李世民给找来大大的深刺一顿。太子可挺高兴，可是太子一想这不行啊，我想方设法得把李世民给弄死，要不然他活着老是我眼中钉肉中刺。有一次这个太子李建成请李世民还有其他的文武官员吃饭，李世民也没想什么，那好吧，这兄弟之间还有什么可说的。结果在酒席宴间，李世民那酒叫人家给换了，换成了毒酒。李世民喝完之后送回到这秦王府，就觉得不对，这肚子哈拧着劲的这么疼，大伙一看这怎么了，赶紧找来太医进行抢救。幸亏这李世民喝得少，时间又短，所以拿药这么一攻这么一起

抢救，李世民死里脱逃，没死了。哎呦，李世民心里面明镜的，甭问，这是太子的意思，我以后可得小心。说是小心，有些时候防不胜防。到了这年秋天，皇宫里啊举行狩猎活动，三个皇子啊要进行骑马射猎的这个比赛。李建成啊显得很高兴，特意给李世民牵了一匹高头大马。说这匹马火炭红，头至尾一丈二，蹄至背八尺高，一看就是好马。李建成笑呵就过来了，二弟，二弟，你呀不同于我们，你是马上的英雄，正所谓啊，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看见这匹马没有？这匹马是打番邦进贡来的，父皇啊赐给我了，我一直舍不得骑。其实啊，我不配骑这马。我说了，宝剑赠烈士，好马也得送给英雄。二弟，这回狩猎比赛，别看咱哥仨这是打比赛，可是我衷心希望你能赢，所以这马呀，哥哥我不骑，我送给你了。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听。李世民一听千恩万谢，就骑上这匹马去打猎了。感情这匹马呀没经过训练，没经过人为的驯服，这是匹野马，或者说是烈马。李世民一骑，这马可不干了，心说干什么？欺负我？你给我下来吧！前蹄一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李世民毫无准备，整把李世民打马身上给周起来，啊啪！摔的这个石层劲儿就别提了。幸亏李世民命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噜噜，滚到一边，要不然这马蹄子往下一落呀，李世民就楼了。李世民一擦汗，心说好险好险呐、这就是害我呀，可惜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玩意儿谁也没办法，该着河里死，井里肯定死不了啊。结果这话传到李建成耳朵里了，李建成就把这话添油加醋给变了变样，传给皇上了，说这个李世民说了，现在天命归于他，天命归于他，这将来他得当皇上啊！你看这小子啊，现在就有作乱之心，这了不得呀！李渊一听，不分青红皂白，把李世民给找来，这顿骂呀就甭提。后来有一次，这个唐高祖李渊生病了，病倒了，这些儿子们陆续去看。李世民也不例外，看完之后啊，这心里面很着急，哎呀，父皇病得太严重了，什么时候能好啊？回来路过偏殿的时候，发现里面有男女欢笑淫乐之声，这是怎么回事啊？趴着这个门缝往里一看，可把李世民给气坏了，原来他大哥李建成还有李元吉勾引张隐二妃，太子勾引这干妈，做些苟且之事。哎呦，李世民一看，看不进去啊，这话太刺耳朵了，怎么办？进去吗？不方便，可不进去自己又难平心中之恨，于是乎把腰带解下来挂到宫门之上，那意思，你明天早上或什么时候一出门看到这条腰带，就知道啊有人发现了，以后啊你收敛一下，你注意一下，这就是著名的宫门挂玉带。结果呢，李建成李元吉倒打一耙，是颠倒黑白，唆使张英二妃撕破凤袄，挠破粉面，在皇帝面前告了李世民一状。李渊在病榻之上不闻真相，就要把李世民推出去开刀问斩，幸亏手底下这些人是联名的保本啊，尤其是尉迟恭，把远道跑回来，据说把那宝马都

给累死了，这才把李世民给求下来。事后真相大白，高祖李渊对待那两个皇子是很不高兴。总而言，这李建成和李元吉没少了想办法害这李世民。李世民一看这怎么办呢？公元626年6月的一天晚上了，李世民的秦王府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把大伙都找来议论这些天发生的这些事儿。房玄龄是头一个开门见山，诸位，秦王，我先说两句。太子和齐王日日夜夜想谋害秦王，这个想法恐怕世人皆知。秦王如果有危险，国家社稷不堪设想啊！当此生死存亡之际，请秦王当机立断。尉迟恭也说了，说前些时候这个太子派人来收买我了，送给我一车的金银珠宝，我没干，我给撅出去了，而且在皇帝面前叫我领兵带队去打突厥，这是想分离你我，削弱秦王的力量啊！我说秦王，现在必须先发制人呐！大伙儿说什么都有，李世民呢还颇感犹豫。哎呀，这毕竟我们是亲兄弟呀，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避免流血吗？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秘密来求见李世民。谁呀？原来这个人呢是秦王安插到东宫的耳目。来人就讲说，秦王，齐王最近奉旨出征，过两天就要走，太子和诸大臣要为他送行啊。太子计划在酒席宴间要谋害秦王，请秦王做好防备。可这话一说啊，当时就炸了庙了，大伙一个个是义愤填膺啊。可是这秦王啊还宁可相信这是假的。房玄龄站起来了，秦王，您可不能再犹豫了，也别再抱有任何幻想，现在必须动手了。尉迟恭说，对，秦王，现在要还是按兵不动，那索性我不干了，我还保什么大唐朝啊？这样的大唐朝交给李建成，我保与不保又有何用？我宁可到山上我去当土匪，我也不保大唐。秦王，咱赶紧动手吧，还等什么呀？大伙儿一听，纷纷随声附和，对，咱们把太子干掉，赶紧动手。李世民一看不动手也不行啊，那好吧，咱们大家分头行动。当天夜里，秦王派尉迟恭领着1000人埋伏在玄武门内外，然后进宫，在皇帝面前告了太子一状，说这个太子和齐王是如何如何谋害自己。高祖李渊一听，哦，有这样的事儿，不过今天呢太晚了，明天吧，明天你们兄弟三人一起上殿，朕要问个明白。第二天，太子和齐王应召进宫，尉迟恭啊就在玄武门这儿搁这儿挡着。李建成走到玄武门这儿一看，就觉得这个氛围有点不对，这点把门的自己都不认得，哎，这是怎么回事？刚想往回走，李世民骑马出来了。殿下，殿下，哪里走啊？哟，这哥俩一看是李世民，仇人相见，是分外眼红。这齐王火爆脾气，抽弓搭箭，刃扣搭弦，那意思要射死李世民。结果情急之下呀，这弓啊拉了几次没拉开。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世民率先发出一箭，把飞，李世民射箭还准呢，这一箭就射死了太子。
与此同时，尉迟恭一箭射中了李元吉。在这种情况之下，伏兵四起，就把太子和齐王带来这点人都给杀了。东宫和齐王的这些卫兵一听玄武门出事儿，调了2000多人攻打这玄武门。秦王部下守门的这些兵士是拒不开门呐，搁这开始抵抗。就这样，两下子，好家伙，开兵建仗，兵变了。在这个时候，尉迟恭在玄武门的城头之上，拿着长矛挑着太子的人头，呀，呆，尔等听真。我尉迟恭奉皇上之命杀了太子和齐王，尔等赶紧放下武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还不投降？李世民这边也派人搁那喊，太子和齐王已经被处死了，大伙赶紧投降，别给他卖命了。哈，这些兵丁一看当头的都死了，大势已去，纷纷放下武器表示归顺。与此同时，这尉迟恭又领人到了后宫，一看这李渊干嘛，李渊跟那玩呢，和那些后宫的这些贵妃啊，乘龙舟跟那玩呢。回头一看，尉迟恭满身盔甲，手持长矛，哎，你干什么？再看尉迟恭往那儿一站，声如洪钟，陛下，太子和齐王起兵作乱，秦王命臣来守卫宫殿，那太子呢夜已被杀，完了。大伙儿一听全完了，心里面其实也都明镜了。再看尉迟恭，呵，凶神附体一样，就拿着长矛往那儿一站，只好改立李世民为太子，下令今后国家一切的大小事情由新太子李世民处理。过了几个月，这李渊索性退位当了太上皇，李世民登基改为贞观，这也就是唐太宗。您看，一位名垂青史的开明君主，贞观天子李世民，就在玄武门的血泊当中诞生了。李世民在大唐王朝统一全国之后，通过玄武门之变而夺取地位。当时的李世民呢，名声显赫，一个雷天下响。可在这个时候，李渊却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渊那意思将来叫李建成接这王位。李建成呢担心他这弟弟，心说万一将来有一天他把我废了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这事李渊知道不？李渊也知道，但是李渊呢优柔寡断，所以呢左右为难，他就没表态。在当时的主要矛盾就是谁来继承王位。可是作为父亲和皇帝的李渊，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后都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当李世民闪电般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之后，这个矛盾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们说大唐王朝注定将来那就是李世民的。当时啊，形势危急，所有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人也都是命悬一线。在那种情况之下，来不及考虑说个人的这个安危啊，个人的生死啊，那都得放在一边。不管怎么说，玄武门之变取得了胜利，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迫使李渊交出政权，从而也改写了唐王朝的历史。其实说是兄弟之间反目，莫不如说是当时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一个是以李渊为首的士族地主官僚集团，
再有一。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听众朋友，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才29岁，可以说是年富力强。他在位23年，在这一段时间里，唐王朝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社会秩序也比较稳定，可以说是四海升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号称是太平时代。当然除了李世民个人的努力之外，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文武大臣，比方说敢于直言上谏的魏征。魏征，您听听这人，原来这位魏征不是保的李世民，保的谁？保的东宫太子李建成。他是李建成手下的一个门客，而且曾经建议太子诛杀秦王李世民。秦王这个人不可留啊，将来必是太子的眼中钉、肉中。那就说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后来保了李世民呢？李世民就不杀他吗？李世民还真没杀。为什么？因为李世民听说了魏征这个人有才干、有能耐，所以把魏征给找来了。大伙儿满打满算魏征死定了，结果呢？没有，包括魏征在内也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啊。李世民开门见山就问魏征啊，想当初你唆使太子来杀我，有没有这件事儿？有这事儿，可惜太子没听我的话呀，否则陛下您也就没有今天了。嘿，大伙儿一看，心说魏征你真够一说啊，临死这嘴还够硬的，哎呀，真是服你这个人了。可再看李世民，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乐了。算了吧，魏征啊，当时是各为其主，这事儿也在所难免，我能跟你计较吗？这事儿过去就叫他过去吧。随即唐太宗下诏任命魏征为议政大夫，负责呀上殿议政，有什么不对的、不好的，魏征就可以当面就提。你看在这一点上，这个李世民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齐桓公有点相似，您还记得吗？齐桓公和他兄弟也就是公子纠争夺王位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件事儿。走到半道上，公子纠手下有个人就是管仲。

管仲埋伏在道路两旁，拿箭射那公子小白，一箭八射下去，小白炸死，这才逃脱一劫。到头来小白回了国家，继承王位，也就是齐桓公。后来齐桓公把这个管仲就给逮来了，非得要杀，幸亏鲍叔牙在旁边死谏的，说管仲这个人有惊天伟地之才，定国安邦之策，大王您不可杀他，要把这人留下来，对我们是大大的有用。结果怎么样？齐桓公通晓大义，没杀管仲，反而重用，使得管仲感激涕零，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头一位霸主。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和这齐桓公有类似的地方，魏征也是一样，竭尽全力。魏征这一辈子竟跟李世民唱反调了，有时候把李世民给气的，好啊，我非杀了你不可，回到后宫还搁那儿骂。长孙皇后不明白啊，陛下您今天怎么了？您这是要杀谁呀？魏征，我要把他给宰了，他老是当着文武大臣，弄得我下不来台呀。长孙皇后一听，整整衣冠恭恭敬敬，给唐太宗李世民深施一礼呀。李世民愣了，呀，这是干什么呀？长孙皇后一乐呀，陛下呀，古人说圣明的君王才会有忠直的大臣，魏征忠直敢谏，说明陛下您圣明啊，臣妾给陛下道喜呀。哦，你看，作为妻子的，在丈夫啊不理解、烦闷的时候，遇见难题的时候，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给丈夫做以破解，哪些事儿该做，哪些事儿不该做，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丈夫一听明白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叫贤妻。怎么叫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长孙皇后那就是贤妻一位。李世民最恼火的时候，给李世民这么一破解，李世民一听火气全消，反而重用魏征，倘乎一气之下要把魏征杀了，恐怕这大唐朝的历史啊，就得重新改写。你看这魏征有时候国家大事他跟李世民唱反调，当然咱得声明一点，魏征唱这反调大多都是对的。那李世民呢，当了皇帝之后，尤其是天下太平，难免也有一些懈怠的情绪，也喜欢好大喜功。比方说有一年，手底下有个大臣就建议太宗李世民到泰山去封禅，得去祭天去，好好宣扬一下自己的能耐。李世民一听，哎，正合朕意，可是唯有魏征提反对意见。李世民这心里就觉得挺别扭，我这魏征啊，朕要去泰山你就不同意，哎，你凭良心说，朕对天下的功劳大不大？大啊。那对呀、啊、那既然朕对天下的功劳有如此之大，你为什么反对朕去泰山？陛下，陛下治乱世安天下这才刚刚开始啊，百姓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啊，天下是安定，仗是不打，不过还有令人难以满意之处。比方说仓廪之中还是空的，那粮仓里的粮食没有，别看一年打下粮食不少，就够这一年吃的，没有存货。国库里钱是有，可是要有外敌入侵，真需要花大钱的时候，这钱还供给

0: 不上，等等等等。由于诸多原因，臣以为现在还不是封禅的时候。你看唐太宗就这点好，能听得进去。唐太宗可不是周厉王，也不是周幽王，闭目塞听。所以太宗一听言之有理。过了两天，李世民在朝堂之上把大伙都给找来了，问大伙一问题，说历史上的这些君王，历史上的这些人君，为什么有的开明，有的昏庸呢？有的是贤君，有的是暴君，这是为什么呢？大伙一听，这玩意儿我哪知道啊，那就是那样的人，那这话怎么说呀？问来问去，问到魏征口上了。魏征一听，出班跪奏：“陛下，自古以来，有的君王圣明，有的君王昏庸。正所谓兼听则明，旁听则暗呐。历史上的圣君都能够虚心采纳各方面的意见，这样下情能够得以上达。”作为皇上的知道老百姓有哪些愁事，谁也蒙蔽不了他。而历史上的这些昏庸，偏听偏信，重用小人，下情不能够上达，谁都可以蒙蔽他。想当年唐尧禹舜的舜，在全国各地设置这个榜目。什么叫榜目？大伙儿对这朝政有哪些意见，有哪些要求，都可以刻到那木头上，然后朝廷就知道下情可以上达。所以唐尧禹舜时至今日被后世称颂，就是这个道理。想当初周厉王闭目塞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结果到头来弄的是家破人亡，国破人灭，人也死了，国家也丢了，不也是一个道理吗？李世民一听罢了，心悦诚服啊，对待魏征是十分的信任。书说简短，过了十几年之后，天下太平，是平安无事。这个李世民呢，也逐渐变得是好大喜功，追求享乐。朝中的某些重臣也没有那种创业时候的锐气，凡事讲究安稳，不敢说大话，包括当时的房玄龄也在其列。有一次这房玄龄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随口就问一句：哎呀，窦大人，皇宫里最近有哪些建筑项目啊？陛下又在修建什么呀？哪个楼啊，还是哪个阁呀？这话也不知怎么的，叫李世民知道了。李世民特地把房玄龄给找来，大为深思。我说房玄龄啊，你管好你的南衙政务也就行了，你别管北门的这些闲事。言下之意，该你管的你管，不该你管的别越俎代庖。你看房玄龄是宰相，皇帝在盛怒之下，这宰相跪在地上磕头，有如击天碎米：陛下，臣知罪，我知道错了。大伙儿谁也不敢说话，谁敢求情，谁都不吱声，唯有魏征在旁边是连连摇头：哎呀，不明白，不明白呀。呀，太宗一看不明白，魏征什么你就不明白？陛下，臣不明白，陛下您为什么怪罪房玄龄？房玄龄作为陛下的大臣，通晓营造的项目，这是他职权范围以内的，他得算计利害，安排人工，如果确实是应当进行的，他就设法帮助陛下得完成。倘乎相反，如果这个事情是不应当进行的，就算陛下您已经动工了，也得劝您停下来呀。 这才是忠于职守啊。可是陛下您却因此怪罪房玄龄，这叫微臣难以理解。
1: 我不大明白。
0: 李世民听着偷眼一看房玄龄，就见这位老臣是一脸尴尬，在魏征身边站着一语皆无。魏征接着说，陛下，臣还有一点不明白，房玄龄作为宰相，清楚职责范围，也知道自己问的没错，却不向陛下辩解，只是唯唯诺诺，知道要改错，知道认罪，这一点臣就更不明白了。明明对的，他问的也对，也是他职责范围所在，为什么陛下在盛怒之下，房玄龄还要明知对而要改呢？这一点臣也不明白。再看房玄龄，汗都下来了。说到房玄龄是无地自容啊，唐太宗也是满脸通红。你看，有时候这太宗啊也的确受不了这魏征，可是不管怎么地，魏征提的还真对，所以就把这魏征单独给找来。我说爱卿啊，今天朕单独把你找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你看以后这样行不行？甭管这事儿啊对还是不对，你当着大伙的面啊，你就顺着朕的意思就说对。等到没人的时候呢，你再告诉朕，朕一定按照你说的这么办，你看行不行？你看作为皇帝的开始说软话了。可魏征呢不赞同，你看跟那个强相令哎有点相似。陛下，臣不会说瞎话，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陛下您通晓古书，古代的尧帝舜帝曾经告诫群臣，不能当面顺从而背后反对。陛下虽然没有这样告诫魏征，但臣天生就是这样的人。
1: 算我白说。
0: 弄得这皇上拿这魏征啊也没办法。您别看有时候这李世民烦这魏征，甚至于想把他杀了，但是平心静气细想一想的时候，也庆幸有这样刚直不阿的大臣。唐太宗曾经有过一个比喻，说美玉混在石头中间，如果没有能工巧匠琢磨切削，那就和那些碎砖破瓦一样毫无价值。朕虽然算不上美玉，但有魏征的约束，用道德来规范我，来规劝我，他足以称得上是能工巧匠。说到这儿啊，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乾隆、纪晓岚和和珅。乾隆明白不明白和珅是什么样的人也明白，所以有一次把纪晓岚给找来，跟纪晓岚说，说我正是因为有了你纪晓岚，才会有和珅的存在。我和和珅是朋友，我也有闹心的时候，我也有烦的时候，那我跟和珅说，和珅会变着法想着办法让朕高兴。我也是人呐，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是我跟你纪晓岚咱不是朋友，咱是君臣。你就好比是魏征，好比是一面镜子一样，也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正人君子的存在，我才会允许和珅的存在。一个道理。闲言少叙，这个魏征也的确没有辜负李世民的评价，先后进谏数十万言，提出了十思，像水亦载舟，亦能覆舟的这些杰出论断，被史书称为可以作为万代帝王的借鉴。所以太宗皇帝曾经说过，说贞观以前跟随朕平定天下的这些人当中，房玄龄的功劳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贞观之后尽心尽力 范言直谏，安国家，利百姓，成

0: 就朕今天的功业，只有魏征。魏征官至宰相，家里的房子居然连正堂都没有。贞观十六年，魏征病重，唐太宗亲自来看他。过了几天，太宗夜里做了个梦，梦见魏征这病好了，又在朝堂之上再次慷慨进言。结果到天亮的时候，魏征去世了。太宗皇帝是悲痛不已呀，亲自登门来拜祭魏征，而且朝堂的政务暂停五天，用最高规格的这个礼仪来为魏征送葬。结果魏征的这个妻子就说啊，说魏征一生勤俭朴素，用这样的隆重葬礼和他的志向不符啊，是拒不接受。最后太宗只好叫人用牛车拉着这棺木送到墓地。太宗皇帝登上内院的西楼，望着出殡的队伍失声痛哭，说以铜为镜可以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道国家的兴亡，以人为镜可以明了自己的得失啊！朕以前有此三镜，现在魏征去世，三镜皆不全矣。
1: 家人在料理后事的时候，在魏征的书盒里发现了一份表彰的草稿，这是魏征啊在临终之前写的，字迹已经很难辨认了，只有几行尚可以分辨。其大意是说呀，说人都有两面性，人都有善有恶，倘乎要用善的一面，那么可以国家平安，如果用恶的一面，就会国家动乱。当朝的大臣，陛下您对他们或爱或憎，喜欢的您就会看到他的善，不喜欢的您会看到他的恶。希望陛下对喜欢的人也能够看到恶的一面，对不喜欢的人也能够看到他善的一面，才能够任用贤臣，振兴国家。其实这一番话呀，在现今的生活当中也常用，就拿夫妻过日子两口子来说也这样。俩人好的时候，你想想对方的缺点，当俩人打得不可开交，动不动要离婚的时候，想想对方的优点，往往啊，很多的事情就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家和万事兴。再说这李世民，李世民就跟群臣讲说，诸位爱卿请看，魏公的仪表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朕仍然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你们把这段话都写在你们的护板之上，时刻牢记要提醒朕。什么叫护板呢？您看那个电影电视里面有，上朝的官员手里面一般都拿一个象牙的护板，当然唐代以后啊，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够使象牙的，六品以下那都是竹木的。这护板是干什么用的呢？上殿面君的时候，君王说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呢？写到护板上。有点什么事儿跟君王汇报怕遗忘呢，也记在这护板上。据说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护板了，所以李世民跟大伙讲说这番话你们都记下来。没过多久，李世民下诏书说，当年魏征能让朕明白自己的过失，他去世之后朕变得越来越不明白，难道只有当他活着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有过失吗？你们说了不接受，那是我的责任，倘乎我愿意接受却没有人说，那是谁的责任呢？
0: 虽然说晚年的唐太宗依然走上了历代帝王的老路，渐渐变得好大喜功，但是每

0: 独自一人登上凌烟阁的时候，缅怀这些贤臣名将，总是会在魏征的画像前站得最久。至于他想些什么，恐怕只有李世民心里最为的清楚。
1: 听众朋友，新说资治通鉴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

0: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 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崩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表示气候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不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咱们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

0: 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2: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3: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那么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 6.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 48.2 万家，同比增长 17.9%。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杨波、雨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2: 抢跑数字贸易新赛道，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入选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试点。
1: 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个好房子的进化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28号，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巩固拓展我省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有力保障，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和其他省级领导同志出席。刘宁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力指导下，省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实施，推动各级党组织认真履行主体责任，认真抓好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全省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刘宁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抓实经常性教育，进一步筑牢思想政治根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加强理论武装、提升党性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在理论学习上再深化，思想行动上再对标，抓好各级干部，特别是市县党政政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教育培训，大力弘扬教育路精神，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抓实经常性查改，及时纠正政绩观偏差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抓好问题查办、整改整治，针对跨领域、跨系统、跨部门整改事项，强化上下贯通、条块结合，推动联动整改、一体化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确保问题改到位、改彻底。要抓实经常性提升，不断锻造过硬能力作风，深入实施干部履职能力提升计划，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切实练就干事创业的铁肩膀、真本事。要抓实经常性融合，更好推动发展造福人民，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抓实经常性管理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强日常监督，严肃执纪问责，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持续释放一言到底的强烈信号。刘宁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起政治责任，完善工作落实制度，充分发挥行业系统指导作用，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带头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树得更牢、践行得更好。会上，王刚汇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及我省贯彻意见。安阳市、周口市、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河南国际集团、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人民会堂设分会场，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省直各单位、省管重要骨干企业和本科高校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翰、郑辉报道。8月28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要把思想之弦绷得紧之又紧，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七个坚持的重大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主汛期工作机制，高度警惕台风、局地强对流天气的不确定性冲击、突发性危害，慎终如始，毫不松懈，抓好安全度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把重点关键盯得牢之又牢，聚焦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尾矿库、大中小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溢涝点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加密天气水文预报预测，实时监测山洪和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加强跨省市流域上下游灾害预警与协同联动，扎实做好秋汛防范应对工作，精准落实转移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应转快转。要把各方责任压得实之又实，总结运用好前一阶段实战经验，坚持防汛抗旱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落细群策群防群治措施，进一步加强全民安全教育，以防汛工作确定性应对风雨灾害不确定性，坚决打好防汛度汛主动仗。会议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扛牢管党治党责任，持续健全两个责任贯通协同机制，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主责主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统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研究我省社会工作，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扎实推进五基四化，健全完善社会治理工作机制，持续拓展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强化矛盾纠纷前端防范化解，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不断提高社会工作能力和水平，全力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会议与省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继续关注一组时政消息。8月28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中央、全国政协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和有关工作事项。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张振宇、朱焕然、黄鸿霞、汪中山参加。
1: 8月28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政协学习教育工作，对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进行部署。王占营、谢玉安、朱焕然、汪中山出席，霍金花、张振宇、黄鸿霞列席。
2: 8月27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南省主场活动在省科技馆启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松、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建慧、副省长吕国范、省政协副主席朱焕然出席启动活动，中国工程院院士康向涛宣读2026年河南省全国科普月活动倡议书。
1: 8月26号至2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率队赴南阳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

0: 与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并就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进行调研。
1: 8月27号，河南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暨普查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召开，副省长李卓出席并讲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抢跑数字贸易新赛道，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入选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试点。数字贸易示范区国家级试点近日揭晓，郑州片区成功入选首批创建名单，这不仅是河南唯一的代表，更是全国自贸片区中屈指可数的入选者。请听报道。
3: 今年我国首次启动数字贸易示范区申建工作，就是要在全国挑一批数字贸易发展底子好、创新强、企业扎堆儿、能带动周边的尖子生区域，给他们至少2年时间重点培养，目标是让中国的数字贸易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那么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为何能从全国73个自贸片区中脱颖而出呢？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管委会副主任姚兰：
4: 自2017年挂牌运行以来，我们依托区位交通优势，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探索从规则突破到产业集聚，从基础设施到生态服务的完善体系，构筑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强劲底座。
3: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始终是全省制度型开放的排头兵。截至目前，郑州片区累计形成426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60项为全国首创，125项为全省首创，13项数字贸易领域创新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其首创的1210保税备货模式被世界海关组织收录为全球跨境电商参考监管范式。郑州片区的数字贸易朋友圈也越来越热闹，阿里巴巴旗下的1688批发交易平台在这里建了选品中心，超巨变、数字玛丽、中维创新等行业头部企业扎堆落户，树屏郑州的名头在中部地区越叫越响。同时，随着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数据流通利用、可信数据空间2项国家级试点相继获批，为河南数字贸易腾飞装上了加速引擎。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管委会副主任姚兰：
4: 此次入围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的首批创建试点呢，将吸引更多的头部企业、跨国公司集聚郑州，推动数字贸易产业集群的加速形成，进一步提升城市开放能级。我们将紧抓这一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制度创新，加快推进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制定和印发，完善云商数据、证数灯等首创型数字贸易平台功能，积极打造全国数字贸易的创新策源地和算力服务高地。
1: 交平高铁建设迎来关键节点。日前，随着信河铁路特大桥214号墩最后一根桩基浇筑完成，这条全线桩长最长、施工难度最高的超长桩基集群正式进入收官阶段。接下来，工程将转入地面以上主体施工。请听大象新闻记者孟湛、教导台记者严艺轩、傅莎莎的报道。
5: 作为交平高铁全线重点工程，庆河铁路特大桥214号主墩共布设16根桩基，单桩深度达108米，相当于36层楼高。这是全线桩长最长、体量最大、风险最高、工艺最严苛的桩基群，堪称制约全线贯通的关键性瓶颈。面对严苛施工条件，项目建设团队科学研判、精准优化施工方案，实行全天候闭环作业，全流程精细管控。交平铁路项目一工区技术员李涛：
6: 214号主墩桩基超长，施工精度要求极高，对现场技术把控和安全管理都有极大考验。我们全程动态监测，实时调整参数，严格把控沉孔、清孔、灌注等每一个关键环节，确保每一根桩基结构稳定、质量达标，顺利攻克了这一全线控制性技术难点。
5: 桩基工程的高质量完工，为后续施工打开作业工作面。连日来，各施工班组统筹人力、机械等资源，在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 倒排工期压榨推进，全力以赴把节点优势。

0: 转化为建设实效。胶平铁路桩基一队现场负责人郑辉：
1: 本次超长桩基群顺利推进收尾，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下一步，我们将严守安全底线，严把质量标准，严控建设工期，稳步推进主体工程接续施工，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效。
0: 胶平高铁是豫西地区互联互通的骨干交通廊道，也是完善河南省高铁路网、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重点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串联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城市群，拉近时空距离，畅通要素流通，全面激活沿线产业升级、文旅融合、商贸流通活力，为豫西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个好房子的进化论》。
4: 科技进家，服务升级，房子品质和功能的不断提升，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今天带您到郑州感受好房子的进化。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戴明熙报道。
5: 这块屏幕就是这个家的智慧大脑，我们这边燃气管道或者局部发生泄漏，感应探头它能感应到以后，就会切断这个燃气的这个自闭阀，自动把厨房的一个窗户进行打开，然后通风换气，发的短信通知你的业主。
6: 在郑州某楼盘，项目总监刘斌向记者展示智慧家庭是什么样子。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成果正在敲开百姓家门，好房子拼的不只是聪明，硬实力也在同步升级。
7: 站在阳台上呢，我们就能很清晰地听到周围的环境音，测试一下现在的这个声音是多少分贝，70多到80分贝了，相当于我们平时逛商场的环境音。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室内来测试一下这个声音的大小，我们把所有的窗户都关好了以后，站在客厅中间，立马就降到了30多40分贝。
5: 之前居住的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一个痛点，楼上挪挪凳子啊，或者小孩动动啊，可能下面能都睡不着。我们先去铺设这样一道 ALG 纳米的一个隔音材料，能够有效地减少噪音对下一层的这个影响。
6: 目前郑州新楼盘的建设也从过去高周转模板化的开发模式转向低密度智能建造和精细化的单栋研发。15/5期间，郑州将加大不同价位不同面积的好房子供应，推动老房子改为好房子，打造25到30个具有区域影响力住房品质和服务标杆项目。
8: 那好房子呢，不光是新建的高品质小区，更是要把大家住了多年的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而家梯呢，就是最直接最管用的钥匙。一部电梯可以让老人轻松出门晒太阳，也可以让孩子常常出门玩耍。
6: 寇先生全家已经在绿地老街住了13年，在加装电梯前，每天爬6层楼，120个台阶，一天上下2-3趟，老人膝盖受不了。
9: 身体不好了呀，你上了楼梯半路年你得歇歇歇歇了。我们这种老年人多，你上3楼啊，他推个轮椅，他过去1年都不想下去3-5回。你现在他一早上起来推个轮椅，他自己都能下去了，那心情肯定好得多呀。
6: 老小区装新电梯，钱怎么出？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由业主协商确定分摊比例，共同出资，楼层越高出的越多。过去政府补贴总费用的25%，每台最多补15万。今年新政策，4到6层每台补25万，7层补30万。不过得全楼2/3以上的邻居同意才行。郑州市民龙杰苑居民张女士：
10: 我们1楼、2楼的业主哈、会换位思考啊、假如我在6楼、7楼怎么办？老了怎么办？我是第一个同意的、签字的。百万买房，遇到个好邻居，等于千万买邻。
6: 郑州市郑东新区乍成路街道办事处金龙社区工作人员崔志林：
11: 最好是业主自行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如果没达成一致意见情况下，我们社区来进行组织调解。一般1楼和2楼提出了大部分问题都是采光了、噪音了、还有日照了这些问题，大家提出来之后共同协商解决这个事情，尽量避免后续有矛盾发生。
6: 郑州在全省率先实现全域加梯，累计加装电梯1631部，

0: 其中1382部都已投入使用，惠及近600个老旧小区、2.3万户家庭、近7万居民。郑东新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负责人刘泽虎：
1: 今年国家首次把家梯纳入国家资金支持范围，我们会指导符合条件的项目应报尽报，应装尽装，让每一位居民真切感受到好房子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老化改造、老旧电梯更新、危墙加固、供水管网提升。今年以来，洛阳市涧西区长春路街道不搞花架子，专办群众最急最盼的实在事。一件件惠民举措落地，提升了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东升报道。
3: 走进涧西区长春社区，市老化改造的细节随处可见，可调节护理床、卫生间防滑扶手、过道人体感应夜灯，看似不起眼的微小变化，却解决了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大难题。36号街坊居民蒋秀娥的老伴儿就是受益者。
4: 我过去苗子可不方便，我可费劲儿，到时候我得缠住他，我得硬他捞起来。这一个有个这方便多了。
3: 为了让改造真正帮扶到最需要的人，长春路街道提前开展全域拉网式摸排，最终锁定75名独居失能、重度残疾等特殊困难群众作为首批帮扶对象，实行一户一厕个性化改造方案，从硬件上加固了特殊群体的居家安全防线。涧西区长春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任李萌：
5: 我们建立了高中低三级风险差异化物资保障机制，聚焦重度困难群体优先保障，重点群体精准保障，薄弱群体查漏补缺，实现按需施策不漏一户，让有限的公益资源发挥最大效用。
3: 老旧小区供水管网老化也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松山家园是典型的老旧小区，管网锈蚀直接影响居民日常用水，街道主动牵头供水企业、社区业主代表多方会商，同步推进水费清欠和管网改造，彻底打通了水改堵点，让家家户户用上了稳定的放心水。不仅如此，今年以来，长春路街道还紧盯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发力，生活新进小区60米倾斜危墙完成加固修缮，消除了安全隐患，辖区多处塌陷破损路面全部修复，保障了群众出行安全。城上城、君安小区等13部老旧电梯完成更新并投入使用，解决了高层居民多年的出行难题。从重管理到优服务，一件件实事落地，让辖区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变化。涧西区长春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马小康：
6: 我们街道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我们的履职清单，在抓好硬件设施提升的同时，更要在精细化服务和多元共治上持续发力，让辖区群众和商户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
7: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8月27号，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我省洛阳黄河小浪底中心码头、济源黄河三峡孤山峡码头航线案例上榜。作为跨市域水上旅游通道，该航线串联小浪底水利枢纽、黄河三峡及沿线多个景观节点，形成一城多景、水陆联动的游览格局。
2: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联合发文，将在全国开展3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根据3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关系表，河南共37个区县的县级医院将接受来自3级医院的对口帮扶。
7: 8月27号，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教育收费行为的提醒告诫书，明确要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规章及教育收费政策，按照收费文件批准的项目和标准收费，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收费，不得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收费。
2: 日前，外籍来华人员办电话卡一键式改革在河南落地实施，将外籍来华人员办理电话卡网点查询、电话卡入网、服务宣传、出入境身份信息核验4件事集成一件事，最多1天可办结。
7: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全省文化和旅游领域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名单。郑州市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以戏剧艺术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等13个案例上榜。
2: 近日，平洛州高铁站业五特大桥完成架梁施工并顺利贯通。该桥全长约 36.8 公里，横跨平顶山、洛河两地三区县，是全线贯通的首座超30公里长的特大桥。
8: 今日天气，
7: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我省东部、东南部多云减阴天，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东部、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东部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北部17度到19度，南部21度到23度，其他县市19度到21度，最高气温北部、东部28度到30度，其他县市30度到32度。30号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多云。东部、南部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31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东部、东南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六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到22度，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
9: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7: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地图如何更加精准，产权车位改仓储，物品被物业移走发霉，业主索赔却败诉，我的车位我能完全做主吗？还有哪些限制？离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目标聚焦国内。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了我国第一版覆盖整个陆地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通过高精度配准，它可以把原始的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雕版印刷中的模具，不管后续哪个批次的生产成果，都能实现严格的位置套合，从而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统一的时空数据支撑。从我们每天用的定位导航、点外卖、收快递，到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市规划，哪样都离不开一套精准统一的时空数据底座。它就像一个核心枢纽，一头连着前端的各类传感器，另一头对接后台的计算分析。此外，它还是所有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标志。那么，全国几何精准影像究竟是什么？因何而生？具体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来听记者报道。
11: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
12: 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巢，为广州市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呢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搭载这个耕地的 AI 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啊，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11: 如龙启勇所说，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3: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正摄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11: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卫星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13: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了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 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精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4: 自然资源部还透露，15期间我国要加快打造国家数字空间基准，核心目标就是建成一套智能融合泛在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7: 业主花钱买下产权车位，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了？面对这个问题，不少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脱口而出，那当然，我有产权，我做主，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最近上海的一起纠纷就遇上了这样的难题，李女士在自己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堆放物品当做仓库使用，物业公司多次劝导，要求她将储物移走，李女士都没有配合。随后物业代为保管这批物品，不料部分物件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告上了法庭。在这种情况下，物业是否需要为此承担赔偿责任？业主买下车位产权就能够不受约束随意使用吗？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做出了审结宣判，来听记者报道。
15: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暂时需服从政府征用，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宇京告诉记者，
16: 有关部门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小区物业公司对业主在地下车库公共部位擅自堆物的行为限期整改。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15: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
16: 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她的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她的车位上的物品，且并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她的私有财产权。
15: 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17: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5: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万涛说，
17: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 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15: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庭长黄炳章强调，法律保护私有产权，但同样划定了权利行使边界，既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也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18: 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但权利的边界止于他人的权利和公共的利益。业主虽对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或所有权，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妨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
15: 法官提示，类似于在车位上储物，为了自家的方便，成了大家的隐患的情形，物业公司应当该出手时就出手。
18: 物业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和管理，需恪守法律规定与合同的约定，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做到权责对等，程序先行，服务与管理并重，积极维护业主共同利益与社区安全底线。业主亦应树立规则意识，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唯有人人遵规守纪，才能共同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7: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监制史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9: 以古闻名，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成长摇篮，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黄河宁，天下平。如何让黄河安澜，是千百年治黄史上的难题。如今，当黄河治理进入数字时代，这个古老的难题有了新的解决方法。
1: 这个是我们方案预演模块，在这个模块里可以实时的看到洪水预演的情况，通过不同的方案进行演进，选出最优的一个方案实施调度。
0: 在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一座巨大的电子沙盘上，一条跟现实黄河一模一样的虚拟黄河奔腾不息，这就是数字孪生黄河。通过数字技术把真正的黄河虚拟化，装进计算机里面，随着工作人员操作系统，虚拟黄河发生变化，一系列辅助黄河中下游洪水预演场景也随之产生。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历史上是黄河决口泛滥的重灾区，也是历朝历代黄河治理的重点区。为实现黄河的长治久安，早在2001年，环卫就提出建设三条黄河，即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黄河。三条黄河互为联动，提升治黄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数字孪生黄河正是数字黄河的延续和发展。数字孪生黄河建设工作专班主任侯宏宇说，智慧黄河防汛系统是数字孪生黄河建设的重要成果，可使决策时间从23天缩短到半天。2021年10月，在阻击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黄河秋汛中，数字孪生黄河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可以在我们这个场景里面真实的模拟一场洪水的发生，然后看看对我们的工程哪些薄弱环节会造成冲击，反馈给我们之后，我们就可以对那个工程进行防范或者处置。最终呢，通过这个数字孪生黄河的这个建设，我们想实现孪生黄河与实体黄河达到同步仿真运行，然后虚实可以交互，最后呢可以迭代优化。
0: 黄河宁，天下平，把黄河打造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是千百年来中华儿女的夙愿。老一辈黄河人用责任默默坚守在黄河岸边，保黄河岁岁安澜，景美岸绿。新时期，新一代黄河人用信息技术为黄河治理装上了智慧大脑，为黄河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了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视力，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 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两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今天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这一回， 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四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5: 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8: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1: 爸妈，我走了。
1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2: 注意安全啊。
1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4: 哇，谢谢妈妈，今天好好吃饭。

0: 习惯了老不听话。
1: 喂妈，
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点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行，走下去。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2: 你把手机的，谢谢。
4: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宝妈没事，是咱们是。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2: 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回。
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
8: 下次我再回来看。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
9: 妈，不走了哈，
1: 妈，哎，
10: 走走走
1: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